0: 倾听百姓呼声，
1: 接受群众监督，提升行政效能。百姓热线，
0: 百姓热线。
2: 丽水人，丽水市，丽水情。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姓热线民生版，我是萧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12345百姓身边事，防洪堤樱花园旁碎石路存隐患，部门承诺尽快施工整改，遂昌均衡校外教育资源，构建普惠育人新格局，今天向日葵进入盛放期，金色花海引客来，丽水莲都泰丘田市上市，订单销往沪杭等长三角市场，望京门工程将开工，丽水主城新增休闲空间，铁路新福利，老年人淡季坐火车票价更划算，百姓热评，公共服务跟着群众。

0: 需求走。好，下面进入今天的部门反馈。
1: 应时有回应，部门反馈。
0: 前几天有市民拨打12345热线反映，市区防洪堤樱花园附近有一条小路铺满碎石，他觉得这里存在安全隐患。市民程女士，
2: 就是樱花园中间那里有一段路，就是长林街直达防洪堤，那段路全部都是那个石渣，而且那个石渣呢就是很比较大块的，很锋利的，特别是夏天呢，晚上出去都是老人小孩居多嘛，一不小心就摔倒，一摔倒就是全部都是破皮，我孙子就是摔倒过一次的。
0: 记者来到陈女士反映的现场，发现的路面明显分为两个部分，靠近防洪堤一侧呢为青石铺装，靠近浩西路一侧呢则是散落着大量的碎石，碎石棱角十分的锋利，与程女士描述一致。记者在现场恰巧遇到了一名工作人员，正在布设警戒线。
3: 捏起来了吧？你住这个草坪的时候铺起来了吗？
4: 条路现在不是要把那些石头搞掉，
3: 做成那个混土的路面。
0: 记者了解到，这条路原本都是青石路，后有市民反映青石路面的易打滑，相关部门计划对路面实施整改。近日部门陆续的收到群众的投诉，指出临时铺设的碎石路段呢存在着安全隐患，因此先在现场拉起了警戒线，并加快推进路面施工。针对路面整改推进时间表，记者也联系了相关部门了解情况。丽水市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有限公司分管负责人袁斌，
5: 我们呢已经和实施单位联系过了，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是他们准备采用这个透水混凝土的面层，那么在10月13号之前呢完成这个面层的施工。
0: 碎石路临时过渡不能够成为安全的空档，希望相关部门在过渡期做好围挡警示和引导，别让老人孩子再为一条路提心吊胆。好了，大家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反映或者是需要帮忙的，可以向12345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反映，也可以呢直接拨打热线2027333反映。
6: 追踪热点焦点事件，关注民生民情问题，百姓热线民生反映。
0: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百姓热线民生版，接下来请关注今天的热线零距离。

0: 校外教育是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以来，育人资源布局以县青少年宫主阵地为龙头，下沉建设社区校外教育站点，擦亮岁青托公益托管品牌，深化春宁计划乡村育人服务，持续推动优质校外教育资源城乡均衡，服务普惠全覆盖，让城乡青少年共享高质量成长沃土。请听穗昌台记者的报道。
1: 在穗昌县青少年宫，幼儿涂鸦启蒙课正在进行，老师引导孩子们说出自己想画的小蝌蚪，并鼓励孩子们轮

0: 锤炼本领，学生黄逸阳。
1: 我做实验室说自己会变大的气球，我就感觉好好玩，好神奇。我第一次来，这节课非常有意思。
0: 为了破解以往优质校外资源集中在城区、城乡供给不均的短板，遂昌持续延伸校外教育服务触角，全域推进家门口青少年宫建设。目前全县已建成腾龙、韩辉、飞鹤、古苑、云峰、叶坦六个家门口青少年宫，常态化开设艺术、科普、体育、非遗体验等十余门公益课程，累计服务城乡青少年超7000人次，打造15分钟优质校外教育服务圈，把精品课堂、优质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其中腾龙社区站点重点面向下山搬迁青少年开展美育科普文化体验课程，帮助他们开阔视野，快速融入城市生活。遂昌县青少年宫副主任刘雨欣：
2: 我们以县青少年宫主阵地为依托，把优质师资精品课程下沉到各社区家门口青少年宫，打通校外教育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通过常态化开设公益素质课程、特色实践活动，让城区、新区以及异地安置社区的孩子都能就近享受普惠的优质的校外教育资源。
0: 在常态化素质教育全覆盖的基础上，遂昌持续完善假期校外育人体系，全力擦亮遂青托本土公益托管品牌。依托全县各社区阵地，团县委整合青年志愿者、返乡大学生力量，开展假期公益托管服务。通过课业辅导、安全科普、趣味实践、手工美育等多元课程，精准解决双职工、下山搬迁、外来务工家庭子女假期看护难题，提供暖心普惠的假期校外教育服务。遂昌团县委副书记邱建航：
3: 我们立足青少年假期成长需求，依托社区阵地常态化开展遂青托公益托管服务，坚持公益普惠、就近服务原则，重点关爱青少年，持续丰富校外育人载体，拓宽服务覆盖面，不断夯实我县均衡优质的校外公共服务体系。
0: 与此同时，遂昌持续深化乡村春泥计划建设，各乡镇依托文化礼堂、乡村阵地，常态化开展文体活动、课业辅导、文化传承等公益服务，作为乡村校外教育的有效补充，丰富乡村青少年课余假期生活，推动城乡校外教育协同发展、一体提质。如今遂昌已逐步构建起阵地全覆盖、课程多元化、服务全时段的校外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下一步遂昌将持续优化资源布局，下沉优质师资，丰富课程供给，不断推动城乡校外教育资源均衡普惠，为全县青少年健康全面成长保驾护航。
4: 秋日正好，风光宜人。青田县船寮镇洪府前村的60余亩向日葵花海悄然进入盛放期，连片盛开的金色花田搭配特色的集装箱咖啡、趣味乡村市集，景致清新治愈，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休闲观光、打卡游玩。请听青田台记者的报道。
5: 走进青田县洪府前村，成片的向日葵争先绽放，游客们撑着伞沿着田间步道缓步前行，或举起手机拍照，或带着孩子在花丛边驻足观赏。步道两侧龙舟模型、稻草人、秋日花艺装置点缀其间，秋千和打卡相框前不时有游客排队留影。游客刘正科告诉我们：
6: 感受挺好的，向日葵开花出来欣欣向荣。回来看了这边一些建筑，他们说这边建筑也特别好看，特别喜欢这里的风景。
5: 在这里不仅能赏花，还能走进花海旁的集装箱咖啡屋歇脚。这间今年新投用的咖啡屋带有龙舟元素，成了游客中途休息的热门选择。市民游客点上一杯热饮，坐在窗边，透过玻璃就能看到成片的金色花海。市民陈一丹说：
7: 坐这里喝咖啡，还能看到窗外的向日葵，我感觉让我很惬意。
5: 庆典县船寮镇党委副书记陈义颖告诉我们，
7: 今年的话，我们向日葵的品种

0: 主要还是跟以往是有区别的，我们的品种是更加亲近小朋友，是亲子友好型的，这种儿童友好型的。然后呢，我们的一些打卡点的布置哦，跟小朋友的互动会相对多一点。然后我们的整个活动的时间呢，跟以往也不一样。今年的话，我们是白天跟夜晚，两个场景我们都进行了打造。接下去的话，我们还是针对我们的单位的一些团建活动，还有小朋友的研学活动，我们都是在承接常态化开展的。
1: 本台消息，记者从市建设局了解到，望京门区块排水防涝设施建设工程现已完成招投标。项目建成后，市中心将新增一处集生态休闲文化于一体的公共空间，为市民增添新的休闲打卡去处。据了解，该项目位于市区中山街与溧阳街西南角，建设面积呢约为4847平方米，工程将围绕完善区域排水防洪基础设施，提升公共空间品质，统筹优化场地与周边环境。

0: 品质，打造便民口袋公园，同时呢，结合古城墙遗址保护修缮和周边环境整治，深度融入古城墙文化元素，充分地展现丽水历史风貌和地域特色，让城市公共空间兼具休闲功能和文化内涵。近年来，我市持续地推进口袋公园建设，积极地盘活城市边角和闲置地块，将其打造成为布局灵活、功能多样的绿色空间，让市民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散步休憩的便利。一个个方寸之间的绿色空间，正不断地转化为群众触手可及的民生幸福。本台消息，国铁集团发布消息，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政策进一步优化。2026年10月18号含至12月30号含，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购买铁路12306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可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优惠范围呢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车票自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按照新政策，年满60周岁及以上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或者是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可以通过线上或者是线下渠道购买，开车时间在上述优惠期限内，并且呢有铁路12306标注净字的车票，享受执行票价九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符合条件的车票呢，将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显示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或者是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还可再享受九折优惠。成功购票并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按照现行积分规则继续的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三倍积分优惠，所得积分呢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升席业务。铁路部门表示，将持续的听取旅客意见建议，提升适老化服务品质，推出更多适合老年旅客的客运产品，进一步的改善银发群体出行体验，为老年人温馨便捷出行和银发经济发展提供支持。
1: 追踪热点焦点事件，关注民生民情问题，百姓热线民生版。
0: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百姓热线民生版，下面进入今天的百姓热评。

0: 家门口，半个多小时便能够到乡里配药。景宁的共赴小巴让偏远山村老人的出行多了便利和从容。从接送村民到捎带快递运送农产品，一辆小巴车串起了山里的日常生活，也带来了一个启示：公共服务跟着群众需求走，有限资源就能够发挥更大效用。山区公交面临的难题往往是需求分散和供给方式不够灵活之间的矛盾，班次排得密容易空跑，班次呢减下来，群众看病办事呢又不方便。早在2021年8月，交通运输部等九部门就印发了关于推动农村客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支持在客流较少地区优化预约响应服务，并鼓励通过电话预约等等方式呢方便农村老年人叫车。景宁以固定班次保障基本出行，以预约响应承接零散需求，让车辆运行更是合乎村民的生活节奏，也为破解山区公交供需错位提供了思路。精准供给，首先呢要把群众的基本需要放在心里，一趟车即便是乘客不多，对需要外出配药的老人而言却可能是十分紧要。衡量农村公交的成效，应当呢把群众少等了多久、办事方便了多少纳入考量。济宁公交票价统一下调 50%， 固定加预约公交惠及58个偏远行政村，约 1.5 万名群众回应的正是这份期待。让住得偏远的人同样享有便捷实惠的出行服务，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应有之义。服务能否抵达群众，还取决于呢细节是否周到。景宁既是提供了扫码和小程序预约，也是保留了电话叫车渠道，年轻人熟悉的操作对一些老人可能就是一道门槛，一个打得通有人接的电话则能够让他们安心的安排出行。适应不同群体的使用习惯，才能够把技术带来的便利转化为人人可用的服务。群众用起来是否顺手，应当是成为检验服务创新成效的重要尺度。小巴车的价值也随着服务功能的拓展不断的延伸，快递进村，农产品出山，共用运力有助于降低空载率，提高运输效率，养老服务人员呢下村更是方便，便能够腾出啊更多的时间呢陪伴照料老人，一条交通线路由此连接起生产生活中的多种需求。对资源相对有限的山区而言，把分散的服务衔接起来，能够让一次出车汇集更多群众，让交通改善带动生活品质提升。今年六月印发的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进一步呢提出了拓展客货邮加生活服务，引导乡镇村级站点因地制宜依法依规增设寻医送药等等便民服务。从这个导向来看，农村交通的发展空间还是在于与更多民生服务有效衔接，让站点多一些功能，运力多一些共享，便能够为偏远乡村补齐服务短板，创造更好条件。暖心的服务还需要有长久运行的支撑，预约如何响应，运力怎样调配，服务质量如何评价，都需要明确规定。司机代买代送的热心值得珍惜，也应该有相应的流程和保障。相关部门要结合真实需求完善运营支持，把群众满意度、接送时效、换乘便利等等纳入评价，促使财政投入与服务成效相衔接，把因地制宜的探索转化为稳定可靠的制度安排，小巴车才能够持续地开进山村，开到群众的身边。山高路远，更是需要公共服务主动向前一步，一次省心的出行，一回及时的配药，一份顺利送达的快递，都是群众感知发展变化的具体刻度。从这些日常所需出发，持续的改进服务供给，就能够让更多偏远地区的群众共享发展成果，让共同富裕的愿景化作家门口的便利，日子里的踏实。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真实及时随时，百姓热线。
0: 好的，今天的百姓热线民生版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

0: 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像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1: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2: 来向你们
0: 停，
3: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丽水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5: 啊，1斤2两，不然再凑个1斤半吧。
1: 哦，够了够了，太多吃不完，谢谢啊。
6: 老爸，我们煮多少米饭呀？
7: 就咱俩吃，2杯米刚好，够吃就行。
6: 您好，爸爸，这里的自助餐有好多好吃的，咱们多拿一些吧。
7: 宝贝，你吃得了这么多吗？无论在家在外，都要牢记勤俭是美德，我们要节约粮食，不浪费。
8: 一斤米，千滴汗。粒粒粮食细盘算。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1985年，一个18岁的小先生来到乡村担任教学工作。那一年，他经历了自己的第一个教师节，也拥有了自己的备课笔记本。这个笔记本不仅属于他，也属于他教的孩子们。小先生热衷于在备课笔记的背后记录下孩子们成长的点滴。乡村宁静，孩子们清澈纯真，形成了一个自由自在的纸操场。今天我要介绍的这本书由一系列温暖的散文故事组成，包括眨眼睛的豌豆花、跑吧金兔子、栀子花靠墙栽、沿着草垛往下滑、树杈间的排球等等。每个故事都充满温情，可以让人回味，也能给人带来温暖。接下来我就将为您来解读这本由庞余亮创作的《小先生》。这部作品荣获了第8届鲁迅文学奖。
1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9: 1985年，18岁的庞余亮刚刚从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江苏的一个乡村小学当老师。由于他的年龄小，身材矮小，体重只有80多斤，经常穿着普通的布衣和布鞋，所以当地的人和学生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他小先生。在这美丽的乡村校园，他开始了为期15年的乡村教学生涯，并记录下孩子们的成长故事，以及自己在乡村生活中的感悟和经验。从6岁开始上小学，庞余亮就与小这个词密不可分。他是班上年龄最小、个子最小的学生，总是坐在最前排。在16岁那年夏天，他有些糊里糊涂地上了师范学校。2年的师范生活匆匆过去，18岁毕业时，他还没来得及感受到分别的伤感，就被分配回到了江苏兴化。

上师范的时光让庞于亮沉迷于阅读和写诗，当时他还未真正理解被分配到乡村的含义，只是觉得有地方可以领工资。庞于亮乘坐了很长时间的船，因为那里没有公路，四面都是水。四个小时的船程之后，他抵达了工作的学校。一见面，庞于亮就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有人都在看着他，就像在看一面西洋镜，心里想，怎么会有这么小的小先生。然而他们并不知道的是，庞于亮是一个热爱写诗的小先生，而这个秘密是学生们发现的。从那时起，庞于亮就不定期地与学生分享他读到的好诗。他的第一篇诗歌作品发表在安徽诗歌报上，题为《话说秋收》。在众多作家当中，对庞于亮的影响最深的是汪曾祺。因为汪曾祺的老家离庞于亮家很近，所以他天生就对汪曾祺先生感到亲近。由于缺少绿化经费，乡村学校的老先生们带着学生在校园的各个角落里种满了五颜六色的晚饭花，晚饭花盛开的时候就表示放学了，于是晚饭花成了庞于亮的学生、读者和伙伴。他会拿着汪曾祺的《晚饭花集》在晚饭花前朗读，这本书他已经阅读了不下30遍。在书中，汪曾祺先生关于晚饭花香的文字早已深深地扎根于庞于亮的生命当中。

厄列纳尔的《胡萝卜须》，古尔布兰生的《童年与故乡》，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等等。这些作品教会了庞余亮尊重文学，他意识到每位作家的生活素材都是有限的，如果匆忙写作，那就是对不起生活，对不起自己，更对不起文学。庞余亮有过这样的教训，《小先生》这部散文集最初的素材有50多万字，第一稿约有28万字可以出版，但是他并不满意，继续修改。在修改当中，他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文学的

光遇亮的修改时间变得很长，前后花了大约15年。小先生也从最初的28万字减少到现在的12万字。庞余亮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出版过长篇小说《薄荷》、童话集《银镯子的秘密》以及散文《半个父亲在疼》等等。不同的写作题材给他带来了不同的感受和体验。在1985年8月，庞余亮从师范学校毕业，离开了拥有

乡村学校也没有图书馆。一旦开始工作，他几乎把所有的工资都用来采购书籍。多年来，他一直坚持不懈地阅读，这让他受益匪浅。身边的朋友们开玩笑地称他为书店最佳中介，因为庞余亮总是推荐好书给他们，他很享受这种玩笑。多年的阅读对庞余亮有两个作用，一是能够不断地审视自己，形成独特见解，二是可以不断地提升自己。他形容这个过程就是通过阅读打破了界限，进行了自我训练。整整15年的时间里，庞余亮完成了各种题材的自我训练。写在备课笔记本背念的故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小先生》，欢迎继续收听。18岁的小先生庞余亮离开城市，来到乡村生活，这种生活对他来说是寂寞、匮乏、苦闷的，因为那里没有同龄人，没有娱乐，也买不到书。然而，庞余亮却能在这苦中作乐，发现生活的美好。他像燕子衔泥一样，通过邮购收获一本又一本的书。他和蟋蟀成为知己，在他们的歌声中读书。他和同事、学生一起在泥操场上踢足球。他用淡然的笔墨、白描的手法记录下他和孩子们之间的温馨瞬间。在他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蓬勃的生命力，也感受到乡村生活独有的趣味。在河里光着屁股游泳的少年被小先生看到后，主动写下“我保证不再不文明”的打算，让人忍俊不禁。孩子们在跳长绳、吹口哨、踢毽子、折纸飞机时洋溢的快乐与幸福也令人十分羡慕。庞余亮拥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在他看来，生活的每个角落都充满美丽。在泥操场上奔跑的孩子们

他回忆起白天犯下的错误。有个学生问他，小先生，小先生，你说说这个字怎么读？庞余亮居然不认识那个字，他感到喉咙里像塞着一颗不好意思的鸡蛋，感到紧张、害怕、内心不安。庞余亮有一个好处，就是犯错后能够及时改正，而且不愿意再犯同样的错误。于是他开始记录学生们的故事，素材就这样慢慢积累了起来。小先生这本书出版之后，有评论家说他的散文延续了贤善和杏林散文的传统。这正是叶圣陶、丰子恺、夏勉尊等离开校园的老师作家前辈的散文风格。庞余亮认真思考了一下，他喜欢那些前辈的书，肯定是因为那些贤善和杏林的元素悄悄地在他心里生根发芽。而且乡村孩子天生就有贤善和杏林的种子，比如庞余亮个子矮，与孩子们的目光多是平视或仰视。乡村学校的黑板前没有台阶，为了看到教室后排，他一边讲课一边在教室里来回转，孩子们就如同向日葵一般跟着他的方向转动。现在看来，那些围绕着庞余亮旋转的目光就是贤善和杏林的象征。只要他真实地记录下来，他的笔端就会闪现出贤善和杏林的光芒。

0: 的时候打瞌睡了，其他老师看到他打瞌睡就感到不满，觉得头疼，于是有人提议把他的座位调到教室最后一排，这样你可以更好的睡觉，不会被老师的话吵醒。你愿意去后面吗？男孩抬起头，啊的一声，好像刚从睡梦中醒来似的。庞余亮最终还是不忍心把他调到最后一排，他有时候刻意不看着他上课，但又忍不住偷偷瞄他。他竟然没有打瞌睡，头抬得高高的，一双眼睛清澈明亮，眼神还一直盯着我。下了课他还找到我，叫着先生先生，芋头开花了。芋头开花了，听起来多像一首歌谣啊。芋头开花了，幸好没有放弃，不是剑拔弩张的冲锋说教，而是柔柔的徐徐的守望守护。忽而一阵晚风过，恍然芋头开花，人间真情下的榆木疙瘩也可以奏响花开的歌谣。在这本小先生中，我们可以看到激励教育法、放任教育法等众多教育策略，每一个生动的教育实例都充满了爱的气息，他们打破了传统的教育方式，深入到了孩子的内心世界，展现了教育的魅力，散发着教育之光，为老师教学和家长教育子女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参考。小先生无疑是中国乡村教育的一部经典之作。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

有很多瀑布也会让人倾倒，但是缺了尼亚加拉瀑布，这世界便缺少了一份美，人们也少了一份激动的理由。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2: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1: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3: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1: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4: 我也会生病的。
3: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
0: 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5: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6: 老夫人，陶大人让我给您送来一罐刚刚做好的腌鱼。
7: 腌鱼？哪来的？是他自己买的吗？
6: 陶大人掌管整个浔阳县的渔业，这几条鱼哪需要他花银子买呀？
7: 那请你把腌鱼带回去，

0: 孩子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1: 我去巴黎啦。
0: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0: 而他学到的第一道菜就是三鲜一品锅。做了60年的厨师，每逢节日，陆发荣照例要做这道最拿手的菜。
1: 这个我一定要，这个呢，我跟他已经是煮了30年了。
0: 三鲜一品锅讲究一个鲜字，为了做出老昆明原汁原味的鲜，必须用三种食材相互搭配，这就是老火腿、土鸡腿和鸽子腿。地上跑的和天上飞的相搭配，鸡肉的多种氨基酸和鸽肉所含的谷氨酸、天门冬氨酸达成一致，在宣威火腿这个百味之王的作用下，再配以鲜美的野生花菇，滇菜厨师们用重鲜相调和，滇菜的鲜中极品当属这三鲜一品锅。滇菜的老厨师做人做事务求妥帖，用昆明话来讲叫做板板。

天。作为享誉天下的名菜，早在清代乾隆年间，这道菜就在滇南一带流行。三七汽锅鸡如今也成了老昆明美食地图里最抢眼的地标。关云峰从业超过30年，虽说他已是中国烹饪大师，但对于汽锅蒸炖食物这种古老的传统手法，他始终认为自己永远是个小学生。关云峰最拿手的绝活，就是用一口汽锅把不同的食材烹制成一桌汽锅宴。虽然关云峰的厨艺在滇菜江湖里已经算出类拔萃，但有一个特殊的考试，他却一直不敢轻易尝试。那是他的父亲给他出的一道难题。现在厨艺学了近40年，关云峰觉得是时候接受挑战，应对父亲的考试了。这个周末，关云峰进入了紧张的备考状态，父亲的大考马上来临。其实父亲关明的考题只有一道，那就是做一锅让他满意的老昆明三七汽锅鸡。关明老爷子同样也是一位餐饮名家，他在昆明饮食行业摸爬滚打多年，对滇菜饮食文化深有研究，同时他还是云南省餐饮行业第一个开办培训学校并取得职业鉴定资格的人。三七汽锅鸡是他做了一辈子的拿手好菜，关云峰想过这一关并非易事。今天关云峰破例自己上街买食材，其中最重要的食材一定是五定壮鸡。优选出的品种，肉质自然格外细嫩鲜美。汽锅鸡的烹制讲究的是鸡肉和三七两种食材的微妙配合，每一个环节都是为了把汽锅鸡滋补的功效充分释放。首先，鸡肉在下锅蒸炖之前一定要细心按摩，给鸡肉做按摩的目的是排出酸和血水，这样处理过的鸡肉质地细嫩，炖出来的鸡汤也更有营养。按摩的手法与力度自有讲究，这也是他的汽锅鸡与众不同的秘诀。一个小时过去，鸡肉的揉制终于完成。今天关云峰专门带来了特制的建水紫陶老汽锅，这口锅用优质的建水紫陶陶土烧制，它比普通汽锅略大，锅壁略厚，蒸制时热量更加均匀集中。经年累月蒸制过的老锅自有的微量元素更容易在蒸制过程中与鸡肉融合，滋补功效

0: 为云南具有独特风味的滋补名菜。考核的时刻到来了，30年的积累，关云峰会得到父亲怎样的评价呢？
1: 啊，今天这个坛上是走了二号呢，就是又多的地方。一号你要走得起做这个菜了嘛，精益求精，不断的在摸索经验。
0: 父亲波澜不惊的评价背后，藏着一个老昆明真味的传承者对后来人沉甸甸的期望。那些来自历史深处的真味，仿佛能穿越时空，跨过江河湖海，在合适的地方找到那些合适的人，赋予他们责任和担当，挥洒一段传奇。

在老昆明的传奇故事里，宜良烧鸭不得不提。宜良烧鸭是昆明的传统名肴，这道菜北地南传，却更加显出烧鸭这种传统美食的真味。

也通常三针一束。云南松的松叶柔软，在生长过程中会自然脱落，被云南人称之为松毛。采松毛获取燃料，这是靠山吃山的云南人特有的习惯。随后周希月还要去割芦苇。在滇中一带生长有一种特殊的芦苇，旱芦苇。这种芦苇生长在山中，环境适应性强，比起水边的芦苇，苇杆更加坚实，水分少，香气足。周希月采芦苇通常是整根采集，旱芦苇是制作烧鸭必不可少的辅助材料。宜良传统鸭种是云南独一无二的滇麻鸭。滇麻鸭由野鸭驯化而来，野性强而灵敏。麻鸭属瘦肉型鸭种，麻鸭的主要食物是水田里富含氨基酸有机质的小鱼小虾和田螺一类的生物，因此麻鸭肉格外鲜美。做烧鸭之前，饲养人会让麻鸭空腹一周时间，清空麻鸭的肠胃，以保证得到品质上乘的鸭肉。先在鸭左翅下切口，掏出内脏，取下鸭舌，再切去鸭掌、鸭翅。为了让烧鸭有挺阔的外形，鸭腹内要有新鲜的芦苇杆支撑。芦苇，这是宜良烧鸭能够保持清香的又一秘诀。北京烤鸭用高粱杆做撑筒，宜良烧鸭却就地取材，采用山地自然生长的旱芦苇。旱芦苇不但起到支撑起整个鸭架的作用，同时还会把芦苇的清香渗透进鸭肉。这样烤制时，旱芦苇的清香会渗入鸭肉，让烧鸭别具风味。用鸭钩吊住鸭头，使鸭皮张开，封住鸭身，保持腹内汤水不外流。鸭子准备妥当，就到了蓝学城烧鸭的最后一道工序——晾皮。风干之后的鸭子，又要用水润一次皮，把鸭皮再次变软，一干一湿，为的是让鸭皮烘烤时更加松脆，而鸭肉也会更加香嫩。鸭肉过完水。

失。筷子之上，唇齿之间，温情蔓延，诉说经典。老昆明的真味，就是时光的味道，更是生活的味道。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开车系好安全带，放下手机，拒绝分心，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从我做起，走进新生。

0: 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1: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2: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群山环抱的四川天泉，平均海拔5000米，终年气候温润潮湿，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些在云海遮掩中的小山村，寻常安静似乎并不起眼，但是深入其中就会发现，这里不仅有风光野趣，更有一方水土滋养的乡村美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靠山吃山，依靠独特的储味手法，长久储存那些来之不易的珍味佳肴。山野云海间深藏着的农家味道，竟然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家乡风味。这种味蕾上的乡愁，更是随着时光的流逝，让人刻骨铭心。16岁的思磊从城市来到舅舅家过暑假，能品尝地道的农家菜成了他暑假最大的乐趣。即便过年时城里也能吃到的香肠腊肉，在这里吃起来都会觉得特别香，特别过瘾。
5: 我这边好朋友比较多一点，然后要好耍一点，四川这边有很多好吃的，也很吸引我。
4: 为了更长久的保存，盐渍、烟熏、酱浸、晾晒，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方法，会带来不同的风味。在雅安有一种叫拔肚的连珠制品特别稀罕，而它的制作方式更是难得一见。眼前的这个囊状物就是拔肚，在它黑乎乎的表皮下密藏着美食别样的惊喜。思磊的舅舅彭吃鹏是当地制作拔肚的好手，现如今会做拔肚的人越来越少，他的这门祖传手艺正濒临失传。思磊由新奇而引发的兴趣，让他禁不住有些欣慰，有些欢喜，甚至有了想把这门手艺传给思磊的愿望。
5: 我也是有点好奇，过来就非常想让我舅舅教给我拔肚怎么做。
4: 制作拔肚，天气不能太冷，也不能太热。8、9月制作拔肚，非得选择海拔2000米左右的。

0: 鲜烟火的气息。头十天是成败的关键，水分未干，熏制不彻底，都会引起肉质腐败。懂得时间，尊重自然，尽人心意，山里人的生活和食物蕴含着中国人的智慧。司磊的假期即将结束，彭志鹏决定用春节前做好的把肚做几道菜。
1: 这个肉的这个肉汁，比较红，红亮，比较嫩，这个香味很香。一般腊肉的话，它就只是把盐抹起。

0: 才是点睛之笔。中国是豆腐的故乡，点卤方式的不同使豆腐有了南北之分。南豆腐用石膏点制，质地细嫩，北豆腐多用卤水或酸浆点制，质地比南豆腐老一些。田军所用的其实含有石膏成分，世代相传的记忆铭记于心头，烙印于舌尖。
1: 石膏啊，卤水啊，这些煎的它那个就来得比较快，但是这个的凝固性呢它要慢一点，像煎了过后起码要20至30分钟它才能凝固，像那个就不存在了，那个就几分钟时间就解决问题了。因为我们煎这个祖祖辈辈下来，像我们上一代也是用的这个煎的，已经用了几十年了。
0: 山里的生活悠闲恬静，田军可以从容地追寻自己喜欢的口味。点卤后的豆浆慢慢凝固，豆腐就做好了。这种豆腐细嫩润滑，散发着阵阵豆香。想要制作能长时间保存的豆腐乳，需要进一步排出豆腐中的水分。用砖头压实，水分慢慢渗出。4个小时后打开，用刀切块。每块豆腐弹性十足，在笼屉中摆好，放到架子上，等待大自然这位料理大师施展无双绝艺。在这方水土独特的气候温养中，48小时后毛霉开始生长，3天之后菌丝生长旺盛，5天后豆腐块表面布满菌丝。在这期间，微生物分泌出各种酶，促使豆腐皮中的蛋白质分解成营养价值高的氨基酸和一些风味物质，豆腐表面变得橙黄透明，味道鲜美奇香。卤汤用酒及各种香辛料配制而成，直接关系到腐乳的色香味。胡椒、辣椒和盐的加入，让麻辣、香辣等口味蕴含其中。放入瓶中后，加入香油密封，豆腐在卤汤中继续浸润发酵，独具特色的天泉豆腐乳就做好了。

0: 改用小火慢炸，每一锅要慢炸半个小时，期间必须时刻紧盯，掌握好火候和油温，还要不停搅动，防止肉糊锅炸焦。
1: 熬的火太大的情况下的话，那么是皮焦里面生的，放在罐坛子里它很快就会腐坏。如果熬的火太小了，那个水分又不充足，出来的肉就很稀，所以是火候是必须很重要的。
0: 肉块表皮金黄微酥，里面肉质糯软，方恰到好处。将炸好的肉块均匀放置在坛子内，再把冷却下来的油全部倒入坛子中，直到淹没所有肉块，然后密封起来，即可静待它的经验出坛了。
1: 第一个，让油慢慢的稀释它里面的盐味，让它不像原其他的烟熏肉带很大的盐分，它稀释了，它盐味很淡，因为吃起更可口。第二个，让油把封了之后，让它给空气断绝，隔开，隔开了之后能够长时间的保存。一般在原来的时候，我们的坛子一般要保存10个月到1年左右，不会变质。
0: 这种坛子肉可以上笼蒸，蒸出来色泽红亮，汤浓肉糯，风味清香。也可以切成块，加入青椒爆炒。炒坛子肉没有传统腌制品的咸味，加上青椒的香辣和清新，肉香更加丰腴。这样的美味在过去是对辛劳农人的犒赏，在今天更多的是老地方老味道的温暖记忆。最为雅安人津津乐道的当属大熊猫。100多年前，全世界第一只大熊猫就是在雅安的大山中发现的。如果说大熊猫难得一见，但与大熊猫连在一起的一种食物，就和雅安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30多岁的徐文背着竹笼走入深山，他要去往海拔2000到3000多米的地方，寻找大熊猫最爱吃的食物。

0: 子种点儿鱼爱吃，每年七八月份就开始采摘了，我们村里面都很多人来采。以前我们小的时候，父亲就经常上山打绳子，父亲慢慢年纪大了，我们一二十岁时候也就跟着父亲上山就打这个绳子。
1: 徐文接替

将笋一网打尽，采小留大，采低留高，采远留近，是他们采娃建筏的默契，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山川，他们自然懂得爱护，知道珍惜。一上午的辛苦，徐文满载而归。剥笋是技术活，一刀下去，一扭一转，新鲜柔嫩的小笋脱壳而出，十多分钟就能把满筐的竹笋剥好。虽然靠山吃山，但是对农家人来说，这是老天爷的馈赠，好东西吃一年，这就是山里人的日子。徐文里外一把手，家里的食材都是自己种和养。为了保存竹笋，他想出了不少办法，其中徐文最爱的是泡椒竹笋，把竹笋快速焯一焯，既能灭菌，还能保留笋子的鲜嫩。把竹笋放入瓶中，再加入花椒、

0: 更加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把焯好的竹笋放在阳台上晒干。泡笋、干笋、烟熏笋口味各不相同。
1: 这个竹笋呢，现在保存的方法也很多，基本上一年四季都能够吃上这个竹笋，也是我们千泉的一种特产。感谢大自然对我们一种馈赠。
0: 徐文每年会存住大量的竹笋，随着一批新笋的补充，一顿竹笋宴就成了享受旧笋的好选择。
1: 今天这桌竹笋宴呢，家人一种一年四季一种辛苦的一种犒劳。竹子是一节一节长出来，也是一家人一种向往幸福的一种追求。
0: 将辣椒和鸡肉一起炒，五分熟后放入泡发好的腌笋，再次放辣椒翻炒，直到变成金黄色。加水烧十分钟就可以出锅。这份家常菜竹笋烧鸡，鸡味鲜，鸡肉嫩，烟熏笋脆香，这是农家席上的大菜。好吃啊！

0: 炒鲜竹笋嫩脆多汁，清蒸竹笋柔嫩清鲜，凉拌竹笋清香辣爽，滋味深长。满满一桌菜以竹笋为主材，说尽了一个山乡农家对食物的用心，对家乡的顾念，对生活的热爱。拔肚，天泉豆腐乳，坛子肉，熊猫笋，这些美食在一代代山民的手上不断传承，他们依赖于人们的耐心琢磨，依赖于人们没有因为市场的诱惑改变自己的传统做法，依赖于在山野之间勤奋寻觅。那些美食，那些古老的记忆，那些坚守传承和对生活的信念，深藏于山川之间，也深藏于人们的。
1: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2: 小贝，帮妈妈把垃圾扔一下。
3: 哎，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啦，瓜壳果皮啦。
2: 哎，知道扔进哪个垃圾桶吗？
4: 知道，残羹剩饭、瓜果皮、菜叶内脏进绿桶，玻璃金属、可乐瓶、纸盒、塑料进蓝桶。
2: 那红色和灰色是装什么的呢？
4: 电池、药品、杀虫剂、日化用品进红桶，尿片、瓷片、香烟头、快餐用品进灰桶。
2: 宝贝儿真棒，红绿蓝灰要分清，
4: 文明行为多给力。
2: 环境关乎你我他，美丽城市靠大家，分类在指尖，文明在心间。
5: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6: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7: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6: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8: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9: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8: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6: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7: 妈妈，这题我不会。
10: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9: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0: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6: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9: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0: 妈别唱了，亮亮的繁
6: 星。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9: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7: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6: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9: 哎，怎么又回来了？
10: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9: 好，
6: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7: 妈妈，我最爱你啦。
10: 宝贝，妈妈也爱你。
9: 宝贝，妈妈也爱你。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丽水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13: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世界每年因吸毒死亡者达10万人以上。吸毒不仅使人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而且使许多人倾家荡产，违法犯罪，是和睦美满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珍惜您的生命，请远离毒品。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4: 红灯停，绿灯行，红灯停，绿灯行。

0: 你开快点呀，现在没有红绿灯。
1: 小贝，你看前面是斑马线，要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哦，妈妈，我懂了，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上请慢行。
2: 文明礼让，安全顺畅。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老唱片是一份特别的备忘录，留存着风靡过一代人的旋律与歌声。
1: 老唱片是一枚鲜亮的琥珀，包裹着一代人的艺术趣味和集体意识。
0: 老唱片并不评价历史，而历史是不应该被忘记的。请听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光盘行动，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3: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4: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5: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6: 喂，喂，你大点声。
3: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4: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5: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3: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6: 时。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4: 叔叔，小点声。
7: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北京时间10: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10: 在自助就医的科技时代，他们却遇到了新的看病难。
11: 哎呦，奶奶，你行不行啊？要不您让我先挂号吧，我孩子发着烧呢。
12: 王大红啊，是你吧？

0: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1: 燕子啊，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0: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2: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3: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我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不用担心他人的不公平对待，你的物权所有权都由我来保驾护航，属于你的一定会紧紧攥在你手里，不需要害怕合作交易，我已为你们架起一座信任的

0: 量。放心大胆地走吧，桥永远不会坍塌。不要因为别人而否定自己，我用力保护着你的一切，让你不受伤害，拿着我给你的权利去捍卫自己的人生吧。不需让婚姻家庭成为你的羁绊，幼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我给你最好的祝福。亲情和爱情始终是人生最重要的两道坎。不必担心奋斗一生的成果落入他手，我已为你挑选好最佳继承人。
1: 这是我老公留的遗嘱，你帮我看一下有没有效力。
0: 相信我的选择，不会辜负你的期望。不用害怕责任认定损害赔偿，谁对谁错我心中有数，是谁的责任我会让他负责到底。我是民法典，我一直在你身边，陪伴着你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为你遮风挡雨，给你建造最温暖的港湾。

0: 宝贝，跟妈妈学着说。
1: 妈，你直接跟妹妹说666和 YYDS 不就行了吗？
0: 啊？现在怎么说话都用数字和字母代替了呢？
2: 孩子，爷爷怎么听不懂你说的话呀？
1: 爷爷，我们现在都是这么说的，如果你不会那就 BBQ 了。
3: 环语言一份纯粹，让沟通没有距离，请不要让网络语言变成沟通障碍。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北京时间11点整，中国移动光宽带为您准确报时。
6: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7: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6: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7: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6: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7: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8: 公筷公勺，文明就餐，小餐桌，大文明，我倡议，我接力。
9: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0: 要听话啊！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11: 小熊熊，要听话，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10: 赶紧吃饭。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11: 小熊熊要吃饭，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10: 我告诉你啊，别给我捣乱，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11: 小熊熊，你要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10: 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11: 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10: 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11: 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10: 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11: 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10: 不要你了。
11: 不要你了。
10: 饿死你。
11: 饿死你。
10: 打死你。
11: 打死你。
10: 打死你。
11: 打死你。
12: 父母是孩子的镜子，请言传身教。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3: 案情警情事情，道理法理情理，聚焦案件，学法说理，现在是说法时间。
14: 好的，欢迎在这个时间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是说法时间，我是徐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还是和大家一起来

那我们还是先通过一些案例啊，给您生活当中的提醒。在2025年的5月，在浙江温州打工的杜某呢，通过直播啊认识了刘某。刘某呢自称叫露露，26岁，未婚，在湖北襄阳做文职工作。两个人互加微信之后呢，刘某是频频的示好，杜某呢很快就坠入情网了。在交往当中呢，这个杜某啊就时常的给女朋友啊发红包表达爱意。因为微信账号呢被法院冻结，刘某啊就把自己的另外一个微信账号橘子推送给了杜某，谎称是闺蜜的账号，让杜某呢把钱啊转到橘子的这个账号上。不久呢，这个刘某就不想继续聊天了，然后以闺蜜的身份告知杜某啊，露露因为肺部手术失败已经去世了。杜某悲痛欲绝，坚持要联系女友的家人。这时呢，刘某就将另一个微信账号推送给了杜某，冒充他的父亲。眼看杜某情绪激动，坚持要来襄阳，刘某呢又用露露的账号复活，说自己呢只是麻醉过量昏迷啊，现在已经苏醒。他呢发现杜某对自己是出手大方，就起了贪念，以做手术还差两万元为由向杜某借钱。杜某呢向家人求助，家人呢因为担心他被骗，就要求视频连线确认对方的住院情况。虽然刘某拒绝视频，但是呢担心女友出事的杜某还是把借来的两万元钱呢转给了刘某。2025年5月到9月，杜某累计向刘某转账3万余元。

这个刘某啊，在诈骗杜某的同时呢，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啊，是襄阳高新区某小区的楼管。2025年8月6号，刘某入职襄阳市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小区楼管，负责巡楼检查业主装修施工。那么他所负责的小区有多套房屋啊，还没有分配给拆迁业主，钥匙呢，就由物业来保管。这个刘某啊，沉迷于打赏。

小户型每套450元左右，大户型每套1000元左右的价钱，把门窗呢卖给潘某夫妇。他还手写放行条，让收购者顺利通行。

2025年10月8号，物业发现房屋门窗被盗啊，将刘某辞退。但是刘某仍然对潘某夫妇谎称还有业主要卖门窗，先转钱，等我回来再拆啊，骗取了对方9850元。经查呢，刘某共盗窃41套未交付房屋内的铝合金推拉门、防火门等物品，以废品的价格出售，获取赃款3万余元。经过价格评估，被盗物品的价值啊，11.87万元。

2015年12月30号，案件被移送至襄阳高新区检察院审查起诉。那么经过审查，最终认定呢，诈骗金额为3万余元，盗窃金额是 11.87 万元。那么法院经审理呢，以诈骗罪、盗窃罪数罪并罚，判处刘某有期徒刑4年2个月，并处罚金 1.5 万元，同时责令刘某退赔被害人的损失。

继续来说下面的这个案例。现在有一种名叫游戏测试的兼职广告呢，会出现在网络上。然而当求职者来到现场，会发现啊，这里没有电脑，没有游戏，却要配合做人脸核验。那这看似诱人的机会，背后隐藏着怎样的黑灰产业链呢？这个招聘广告显示啊，游戏测试的工作时段呢是从晚上八点到第二天早上的六点，还特意写明无需实操，可以睡觉玩手机。除此之外，招聘方啊还设置了拉新奖励，就说成功介绍一个人参与就能拿到10元提成。低门槛高自由度，再加上拉人头的额外收益，让这份兼职啊看上去是格外的诱人。正在求职的小李呢，很快就动了心，随即邀约两名同学一同前往报名。小李呢，此前参加过正规的游戏测试啊，也正是这份过往经历呢，让他对这条招聘信息是降低了防备。可是当一行人来到现场之后啊，眼前的环境和他认知里的游戏公司是大相径庭。当晚呢，共有10多名年轻人通过网上发布的招聘广告呢，来到这里兼职。面对众人看到现场没有测试设备后流露出的那种疑惑啊，现场的工作人员呢，就向大家解释说，当晚呢，并不需要在电脑上打游戏，而是要注册支付账户来开设游戏账号，以此完成测试。要求在场人员配合完成人脸核验，同时还叮嘱啊，中途不要私自登录顶吊账。

于是熟人介绍啊，抱着来都来了的想法呢，他就决定留下。对方每隔十几分钟就会叫一个人进去扫脸。小陈当晚前后一共完成了三次人脸核验，一直待到第二天的早上七点，拿到200元报酬才离开。经过深挖研判，警方查清啊，这家企业呢并没有实际的文化传媒业务，真实的勾当是套取兼职人员的身份信息，注册个人支付账户和网店，为境外犯罪团伙转移赃款。北京警方组织开展统一收网行动，一举捣毁了9处犯罪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21名。

经常啊，这个犯罪团伙呢，先是在各大社交平台批量投放广告，以游戏测试、日结工资作为噱头来吸引求职者，再将有意向的年轻人约到指定的地点啊，索要他们的身份证原件，诱导对方呢配合完成人脸核验。获取身份资料之后，嫌疑人会批量注册个人的支付账户，再用些账户呢开设网店，之后把个人支付账户、网店还有配套身份信息提供给境外犯罪团伙啊，用于接收转移赃款，由此就形成了一条即骗信息、注册注账号啊、养店铺、公通道于一体这样的完整黑灰产业链。

据办案民警介绍啊，这起案件的被害人呢分布在全国多个省市，已核实的有上百人，他们啊大多为年轻人。警方提示，凡是打着游戏测试账号激活的名义，要求提供身份证信息，反复进行人脸识别的兼职啊，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随意的向他人提供身份证原件，还有人脸识别验证，发现非法买卖公民信息线索，请及时的向公安机关举报。

车主，于是呢，丁某将车辆停放到旁边的车位之后啊，回家休息了。次日的8点左右，丁某呢因为工作需要把车辆开走了。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0: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1: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全国文明城市，共建美丽幸福新丽水，
1: 同心共筑中国梦，携手共建文明城。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爸爸的、妈妈的、我的，再换一双一起用的。
4: 饭菜都烧好了，快来吃饭吧。
3: 爸爸爸爸，
5: 哎，果果，我们家今天有客人吗？怎么多了一双筷子？
3: 从今天开始，吃饭的时候多放一双筷子，用来夹菜。
5: 哦，看来还是果果的觉悟高。

面试的时候呢，这个康某啊是言之凿凿啊，说公司将根据驾驶员住址安排订单，保证固定货源，并安排返程配货，司机无需负责装卸货物。见刘先生求职心切，康某呢就顺势推出了租车、代车、买车这样三种合作模式。其中租车、代车呢都需要收取高额的管理费，那如果选择零首付购车方案，司机不仅无需交纳管理费，还可享受公司优先配货福利，收益高，货源足。就是说呢啊，没有车也不难解决啊，他们帮你贷款，车呢挂在你的名下啊，跑满三年就可以白得一辆车。就在康某的步步诱导下，刘先生呢被有车有高薪这样的美好愿景啊是冲昏了头脑，当场接受了零首付购车方案，糊里糊涂的就签下了委托购车协议、抵押贷款合同、信息服务合同等等一些文件。这些文件呢都只签订了一份啊，签订之后啊全都被康某给收走了。

提车的那天呢，康某告诉刘先生啊，车价 18.8 万元，贷款呢只批了 15.5 万元，还差 3.3 万元尾款。手头拮据的刘先生啊犯了难。那么康

今年的4月16号，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康某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康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济南市中级法院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继续来说下面的这个案子。经山东省莱西市检察院提起公诉，今年的8月6号，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刘某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责令退赔被害人全部损失15万余元。事情呢要从2025年2月说起啊。一个金某呢，他搭乘顺风车的时候和一起乘车的刘某呢就认识了，两个人互加微信之后迅速确立了恋爱关系，并且同居。同年3月，刘某查出自己在结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下面的案件。近日啊，上海闵行公安分局唐湾派出所呢，接到了居民周先生的报警，说他停在小区内的特斯拉 SUV 轿车天窗啊，被一袋高空坠落的垃圾砸穿，预估维修费用。

下面再来说湖北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审结的一桩案件。2015年，湖北的万某啊，经过条件审核呢，购买了一套经济适用房，就是案涉的房屋，并且和开发商签订了购房合同，办理了交房手续，领取了全套钥匙。因为呢，计划是把房子留给孩子做婚房的，万某收房之后呢，并没有装修入住。一直到了2021年10月，万某前去查看房屋的时候呢，发现房屋已经被他人占用，这才得知开发商呢，把这个房屋啊，一房二卖了。涉案房屋当时呢尚未竣工，两份房屋买卖合同都没有办理网签备案手续，各方当事人协商无果，万某呢诉至法院，要求确认房屋归其所有，并判令占有人方某腾退。法院审理查明，2019年方某经过人介绍呢，向开发商金某公司购买了案涉的房屋，合同约定单价是每平方米2912元，总房款24万元。方某呢向介绍人转账支付了32万元，其中8万元呢被作为防水网络服务费等额外费用。收款之后，开发商呢就把房屋交付给方某，方某随即装修并入住。

法院认为啊，开发商呢在明知这个房屋已出售的情况下，以明显低于市场的购房价格，把房屋出售给了不具备经济适用房购房资格的方某，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开发商和方某呢，故意把某某经济适用住房买卖合同的签订时间倒签到2013年啊，就是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依法认定该份买卖合同无效，方某无权占有该房屋，妨害了万某对房屋的合法占有使用权，应该予以腾退。

那房屋强制执行腾退后呢，方某起诉啊，主张自己对房屋投入了装修，要求支付装修补偿款。万某随即提起反诉啊，称这个方某呢非法占用房屋长达四年，要求他拆除装修，恢复房屋原状，并赔偿工资损失、律师费、房屋占用费等各项损失。

那法院审理认为啊，房屋占有人方某明知自身不具备购房资格，仍然违规购买经济适用房，甚至和开发商恶意串通盗签合同日期，属于无权占有，不仅要腾退房屋，还要支付房屋占用费。那么法院呢，结合小区同面积房屋的市场租金标准，酌定占用费共计 5.34 万元。其就房屋装修支出的费用呢，也不予赔偿。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2: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1: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2: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1: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2: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1: 啊，加减乘除？
2: 对，使用公勺公筷。

0: 买的吗？
1: 陶大人掌管整个浔阳县的渔业，这几条鱼哪需要他花银子买呀？
0: 那请你把腌鱼带回去，稍等，我写封信一并交给他。儿啊，你做了官，把官家的东西送给我吃，这非但对我没有任何好处，反而让我担忧啊。
2: 自此，陶侃遵从母训，廉洁奉公，与众将士荣辱与共，终成东晋一代名将。勤政从一言一行做起，廉政从一分一厘聚之。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理水科普。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理水科普。平时吃药，您有没有注意过说明书上写着空腹、饭前、饭后？同样一片药，吃的时间不同，吸收和效果可能真不一样。今天我们就来说清楚。先说空腹服用，一般只餐前。

0: 量大，饭后吃食物能起到缓冲作用，减轻胃痛、胃部不适。比如部分解热镇痛药、抗炎药常建议饭后服用。那一日两次、一日三次怎么理解？一日两次通常可以早晚各一次，一日三次严格来说应尽量均匀间隔，而不是简单跟着三顿饭吃。当然具体还要看药品说明书和医生要求。如果漏服了怎么办？记住一个原则，如果距离原定服药时间不久，可以及时补服。如果已经接近下一次正常服药时间，就跳过漏服的那一次，按原计划吃下一次，千万不要一次补服双倍剂量，拿不准时最好咨询医生或药师。最后说说营养小贴士，生活中很多人一反酸烧心就自己吃奥美拉唑等抑酸药，这类药确实能抑制胃酸缓解不适，但反酸烧心不一定都是胃酸太多，反复出现应及时就诊，不宜自行长期服药。长期服用抑酸药的人还要在医生指导下关注营养吸收和感染风险，比如钙、维生素 B12 吸收障碍、胃肠道感染甚至肺部感染的潜在威胁。总之吃药不是饭前饭后都行，时间点很关键，看清说明书遵医嘱，有疑问问医生或药师，才能吃得安全吃得有效。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梨水科普就到这里，感谢梨水市科学技术协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科普知识，请关注梨水科普微信微博。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北京时间12点整，中国移动全球通为您准确报时。
2: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3: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2: 啊，这么划算吗？
3: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4: 这功能好使。
3: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4: 我去巴黎啦。
3: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中国联通太会了， 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4华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中国联通太会了，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4华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
6: 开车系好安全带，放下手机拒绝分心，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从我做起，走进新时代，人人讲文明。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第一时间，第一报道，第一选择，李广五新闻。
9: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欢迎收听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吴顺泽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面对面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共商高质量发展举措。

员，不时就关心的问题同企业家互动交流，要求相关部门逐条梳理，逐项研究，加快转化为政策举措，并推动落实到位。吴顺则指出，近年来广大企业家扎根里水，深耕实业，与市委市政府同心同向，在促进经济平稳运行、推进创新里水建设、助推产业转型升级、拓宽就业增收渠道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推动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吴顺则表示，企业是支撑和推动里水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实现进阶性超越不可或缺的主力军，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不移深耕主业，秉持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执着和十年磨一剑的韧劲，聚焦产业链、供应链、关键领域和重要节点，心无旁骛，练好内功，精耕细作，努力把企业打造成为行业标杆、产业龙头，不遗余力推动科技创新，抓好人才引育和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积极探索产业发展新方向、新模式、新业态，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主动攻坚核心技术，依靠创新做强企业，提高行业话语权和核心竞争力，千方百计加快转型升级，把握产业发展趋势和国家政策机遇，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改造升级技术装备，加快清洁能源替代，更加自觉地走上绿色低碳发展道路，推动企业向产业链、价值链更高端攀升。吴顺则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企业家夸才是真的夸理念，全心全意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要加强部门联动，破解企业难题，聚焦企业成长中的实际困难，强化资源要素保障，设身处地地为企业着想，帮企业解难，助企业发展。要扎实推进强链、严链、补链，优化双招双引策略打法，统筹外引聚变、内生裂变，滚动实施重点工业企业茁壮成长310计划，加强市域行业协会建设，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上下游企业产供销协同，要用心用情做好社企服务，认真办好助企实践实事，深化社企综合查一次，全面营造一流创新生态和最优发展环境，努力使里水成为最好创业的地方，让各类企业在里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创业。市领导于慧游、楼郎坚、蔡访、周和平参加座谈。本台消息，今年秋季，里水高校紧扣我市产

0: 市自然资源局、市水利局有关工作情况通报。四位市政协常委、界别组组长代表通过口头或书面发言畅谈了履职体会。会议指出，今年履职的收官之年，也是总结一届工作的关键时期，广大政协委员要知时守一，在审时顺势中看清时代方位，把握发展大势，找准自身节点，认真总结本届工作，梳理提炼方法经验，去粗取精，沉淀提升，切实把履职中的好做法、好经验固化下来，以澄澈明朗之心放大视野和格局，不断增强协商民主文化自信自觉，做好履职收官。会议强调，要始终如一，知行合一，在纷繁变动之中守住根本立场、价值主线和初心本心，坚持真学习不一样，把理论学习、思想淬炼作为终身课题，在学思见悟中打通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力量，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到红药绿谷，同心向党。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性行统一，把内心的修身诚意、自我砥砺同外在的干事担当、经世致用贯通统一起来，进一步更新认知，拓宽思路，以知导行，以行促知，努力把所学所思落到一个历史使命、三大战略任务中去。本台消息，10月9号，红色史学专著浙西南苏维埃史 1933-1937 在庆元县观塘乡举行新书首发仪式，来自档案、社科领域专家、编撰团队、老区群众、红色文化爱好者齐聚，共同见证这部党史研究著作正式面世。该书由丽水市档案馆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全书以详实史料还原浙西南苏维埃运动斗争全景，既具备学术填补空白的价值，也为党史学习教育《红色展陈布展》提供权威文本支撑。本书著者浙西南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吴立明：
1: 我这本书立足档案文献、地方史料，还有实地走访调研，完整还

0: 岁的抗战历史呢，给它整理出来。
1: 张义清老人此次共计捐赠地方文献39种52册，书籍品类丰富，其中不乏聚焦日军细菌战历史的珍贵资料。在他看来，这些文献只有进入公共馆藏，才能实现更大价值。
0: 留在我这里面，这是我就是我自己的利用，这个是范围太小了啊。能够赠送在这个图书馆呢，它就可以给我们全体群众都可以借阅，可以发挥这个图书的作用。
1: 地方文献是一座城市鲜活厚重的文化档案，莲都区图书馆长期开展地方文献征集保存。

0: 整改。截至9月，该户承诺的清理工作仍未落地。社区核实相关情况后，已按工作流程将该事项完整上报至属地执法大队，同步提请执法部门介入依规处置。根据市民反映的情况，记者联系丽水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白云街道执法队了解相关情况。丽水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白云街道执法队副队长陈凯：
1: 在国庆节前，那么我们接到反映，那么在节前，那么我们找到了这个倾倒建筑垃圾的相关的业主，那么要求其抓紧时间把建筑垃圾清理掉。那么节后我们再过来反馈的时候，那么发现建筑垃圾还没有清理完，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我们对业主发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
0: 10月9号下午，记者再次来到现场，发现建筑垃圾已经清理完毕。从责令整改到清理到位，执法部门行动迅速，我们要给这样的处置速度点个赞。大家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反映或需要帮忙的，可以向12345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反映，也可以直接拨打热线2027333反映。下面请听简讯。本台消息，近日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授牌命名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龙泉市成功入选。近年来，龙泉持续深耕平安建设，实现省级平安县21连创，斩获全省首批三星平安金鼎、发展安全铜鼎，获评全国信访工作示范县，当地社会大局始终平稳向好，安定有序。本台消息，10月10号市区市场一号路330复线路口至市场一号路已建段道路工程正式通车，该工程全长约123米，宽36米，北与黎阳街相交，南接盐泉路。项目建成通车后，进一步完善片区路网结构，改善道路硬件设施条件，提升区域通行环境，为香蜜园小区、灵山未来社区、浙南国际建材城、莲都区花园学校北校区等周边群众和师生出行提供便利。以上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柳依依，播音徐景，监制管志勇、王向飞、范宁华，感谢您的收听。下面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到明天晴到多云，东北风1到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莲都晴，16到29度，龙泉晴，15到29度，遂昌晴，14到28度，沁园晴，14到30度，云和晴，16到29度，青田晴，17到30度，缙云晴，15到28度，景宁晴，16到29度，松阳晴，15到29度，莲都晴，16到29度。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全社会都来关心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强力净化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家庭是未成年人教育的第一课堂，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北京时间12:30，离水管。

0: 陶瓷、渣土、纸巾、难以回收的废弃物都包在我身上。
1: 刚才消息，据统计，我国每年使用塑料筷子
2: 和达31个，方便面碗6亿个，
1: 一吨废塑料可回炼600公斤，5000起又回收
3: 1500吨废纸，可免于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秀山里水，幸福城市。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4: 老夫人，陶大人让我给您送来一罐刚刚做好的腌鱼。
5: 腌鱼哪来的？是他自己买的吗？
4: 陶大人掌管整个浔阳县的渔业，这几条鱼哪需要他花银子买呀？
5: 那请你把腌鱼带回去。稍等，我写封信。

0: 希望的田野，收听就会有收获。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凯。首先来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三农资讯，中新网报道青田全球农渔稻鱼共生，人民网报道我市中医药大健康产业，新闻专稿中国好人徐浩前扎根乡野，把热饭送到需要的人手上。记者江春行，盘活闲置资源，深耕农文旅，青田小周山空心村蝶变共赴新景。莲都区仙路乡梅田村，一张将军床，一段居民情。景陵云端卖商货，助农直播打通共赴新通道。下面首先关注三农资讯。
1: 拓展三农视野，汇聚三农信息，关注三农动态。三农资讯。
0: 10月3号，中新网刊发秋染侨乡青田，全球农渔稻鱼共生，绘就禾美丰收富民图的文章，报道侨乡青田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稻鱼共生系统。报道写道，金秋迎来丰收季，仁庄镇三元村渔工生态农场抓紧捕捞田鱼，今年基地田鱼产量可达4万斤，采取按需订单捕捞，保障田鱼鲜活。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生态种养模式，带动村民家门口务工增收。方山乡龙县村梯田水稻收割有序推进，当地创新产销路径，依托本土平台对稻米统一包装代销，打造礼盒伴手礼，提升附加值。2025年各类稻米销量达5-6万斤，以农渔特色产业赋能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10月1号，人民网刊发好山好水出好药，丽水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的跃升之路文章，报道我市。文章写道，丽水生态优越，拥有野生中药材2478种，被誉为华东药用植物宝库。中医药大健康被纳入2310工程500亿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全市中药材种植面积超35万亩，覆盖154个乡镇，现有规上企业108家。2026年1至7月，规上企业产值达97.43亿元，构建起1、2、3产协同发展格局。当地打造李九味道地药材区域公用品牌，推出44款授权产品，拓宽市场渠道，建成多处药材示范种植基地。丽水落地浙江大学丽水生命健康联合创新中心等科创平台，夯实产业科研底座。同时，丽水开辟美丽健康新赛道，2025年美妆产业链产值36.99亿元，落地总投资20亿元，同心制衣 AI 脑科学诊疗平台，设立总规模50亿元美丽健康产业基金。依托政府扶持、资金赋能与科研创新，丽水聚焦药材种植、保健食品、美妆、康养旅游等赛道，推动稻地药材向高附加值产品转化，聚力打造浙江现代中医药大健康产业新高地。近日，青田县红府前村的向日葵花海正式盛花起，成片的金色花田吸引游客纷至沓来，大家漫步田埂，拍照打卡，尽享秋日好时光。花海后方彩色民居错落，远处青山环绕，村口的咖啡飘

0: 是，反正这个老年人的服务项目哈，我一定会帮他们做好。
1: 其实送餐只是我们的一个开始，除了送餐，我们还积极去开展一些助餐加服务，为老人提供住接住浴等个性化服务。
2: 做得很好，按时到，很认真，态度都很好，做9年变熟人了。

0: 砖瓦铺面，古色古香。当年粟裕将军就是在老宅二楼北侧房间留宿，临窗可望太公山，屋内这张老旧木床便是独一无二的红色见证。据村里老一辈人回忆，当年红军辗转来到岭头村时已是人困马乏，村民们自发腾出房间，拿出被褥，将粟裕将军安顿在这间屋子里休整。仙渡乡梅田村岭头自然村村民周谢仁：
1: 这家兄弟是就是当年粟氏家庭住了两夜，也没留到现在。当年呢，一个红军来买五千的家境，带到瓜北历史呢，一千里走到一个我的岭头，岭内早上的满城都是红军。到第五来月的天没亮的时候呢，我隔壁个一个邻居把个红军呢闹个带着红车的一起到秦甸。
0: 当年战事紧张，红军辗转在山区开展革命工作，条件非常恶劣。粟裕将军当时就在这间屋子里休整留宿。如今这张珍贵的床已经被收入北乡革命纪念馆，但老宅里的那段记忆

0: 障是他选择飙戏的重要原因。每场直播前一周，乡里技能干部服务团便通过入户走访、网格摸排、社群接单等方式，提前梳理农户产品清单，配齐后勤保障，团队到场即可选品开播。目前标西乡两场专场助农直播已助力50余户村民售出各类干货700余斤，销售额超5万元。和周志伟一样，在外打拼18年的梅东东也在2024年底返乡成立村播公司，带领青年团队在红星街道绿草原村打造17个原生态乡村直播间。短短一年多时间，团队直播累计销售额突破千万元，带动300余户农户增收近400万元。最近他正在大地乡帮助农户们卖茭白。村播离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梅东东：
1: 茭白直播的零售大概在50多万块钱销售额，我们的私域大概在20多万，我们计划到茭白结束我们要做到100万的销售额。
0: 景陵大地乡彭岑村彭村自然村村民彭国忠：
2: 今年给我卖掉5-6万斤了，如果有4-5个的话，我的销量就平台上就全部销完了。
0: 除常态化直播带货之外，梅东东团队还推出分公司合伙人机制，吸纳扶持返乡青年投身村播行业，既让主播有自己的自由空间，又为主播兜底，提供仓库、资金、工作人员等帮助。目前主播罗文飞在公司的帮助运营下，全平台粉丝数突破3万人。村播离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合伙人罗文飞：
3: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呢，能加入到我们这种村播的队伍里面来，把我们的好的生态食材让更多的朋友啊，全国的乃至全世界的朋友都能够尝到。
0: 如今

0: 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1: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2: 来香烟来。
0: 停！
3: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一斤二两，不然再凑个一斤半吧。
5: 哦，够了够了，太多吃不完，谢谢啊。
6: 老爸，我们煮多少米饭呀？
5: 就咱俩吃，两杯米刚好，够吃就行。
6: 你好，爸爸，这里的自助餐有好多好吃的，咱们多拿一些吧。
5: 宝贝，你吃得了这么多吗？无论在家在外，都要牢记勤俭是美德，我们要节约粮食，不浪费。
7: 一斤米，天地汗，粒粒粮食，细盘算。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流珠见玉瓯江水，争奇竞秀阔苍山。漓水的山山水水，以其独具个性的线条和色彩，在浙西南大地上展开一幅绝美的画卷。

思索着分为三元，书为48派的蛛网状渠系。这一刻，诗人的浪漫主义完成了向实践理性的华丽转身，他手中的笔不再仅仅书写风花雪月，更开始勾勒一幅关于修复、管理与永续的水利鱼图。范成大面对的通济堰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它汇聚松阳、遂昌两溪之水，蜿蜒东行数十里，意图滋养碧湖平原20万亩良田。修复它不仅需要土木之功，更需要能让这个复杂系统持续运转的灵魂。这便是范成大留给澧水乃至整个中国水利史最宝贵的遗产——通济堰龟。这部刻于石碑共20条、2600余字的堰龟，绝非一纸空文，它精密如钟表，具体到卯时上工、酉时放工的工时，以及两次点名的考勤制度。它充满智慧，预见了水沙林行的复杂关系，规定渠岸不许种植竹子，以防根系破坏堤岸，在北端坝底巧妙设置排沙门，利用急流自动排沙。另外

共生、可持续发展的东方智慧范本。它所蕴含的系统治理理念、生态保护思想，在全球视野下熠熠生辉。今天，澧水正以更宏大的格局守护这份遗产。瓯江古堰保护与发展规划正式出台，将通济堰置于包括好溪堰、白龙堰等在内的16处瓯江古堰群中进行整体性保护与活化。规划所构建的一江引领、堰群联动空间布局，恰似对范成大系统性治水理念的千年呼应。范成大是一位诗人，却用最严谨的非诗语言、法规条文为澧水书写了一首最深情的史诗。这首诗的韵脚是潺潺流水，是倒浪滚滚，他将文人忧国忧民的情怀从书斋案头的慨叹转化为丈量渠坝的脚步、计算工时的刻漏、平衡利益的准则。他的伟大在于完成了从观察者、咏叹者到建设者、立法者的升华。他是一座桥梁，连接了诗与政、文与治、古与今。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古典士大夫知行合一的最高理想。他的《四时田园杂兴》描绘了田园之美，而他的《通济堰规》则保障了这美的根基。前者流传于文学史，后者则活生生地流淌在碧湖平原的每一寸土地里，烙印在历代堰守、田户、甲头传承的职责中。它让楚州的山水既有遥见石林寻的形胜之美，更有盖田20万亩的丰饶之实。最终，范成大将自己也化作了这水利系统的一部分。他不是匆匆过客，而是将自己作为一颗关键的榫卯，深深嵌入通济堰的骨骼，嵌入澧水历史的肌理。今天的我们漫步在通济堰畔，看古樟苍翠，清流如许，坝体上那些被时光磨润的石块仿佛依然回荡着乾道四年那个秋天，一位诗人太守与工匠农夫们夯土垒石的号子声。这水流了千载，润泽万民，这诗写在石上，更写在大地之中。范成大是一位诗人，他以水利为墨，以山河为卷，写下了一首关于秩序、生命与永恒的不朽诗篇。这诗篇至今仍在瓯江的波光里轻声吟唱。听众朋友，一首

历史是很有趣的，说给你听，让历史更加好听。好听的历史，把你的耳朵叫醒。说给你听，让历史更加好听。欢迎朋友们的锁定收听，我是李娜。在这一系列节目当中，李娜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品中的100个故事。今天我们来说南都繁会图的故事。这是描绘明代中后期南京城市繁荣的画卷，卷首属名人画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原是常熟翁氏旧藏，是曾任清帝帝师的翁同龢家族的藏品，现在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卷尾属石赋仇英制，但从绘画技法看，并非仇英所作。画卷所显示的方向是右南左北，开首是一片沟渠交错、阡陌纵横的旷野地带。是时正值江南早春，成片的绿树镶嵌着盛开的桃花，在通向市区的大道上，一骑快马正在飞奔，可能是传递公文的驿卒。四个轿夫抬着一顶乘坐着红衣官员的大轿，正向市区奔去。再往前就到了最热闹的区域，这里街巷纵横，店铺林立，标牌广告林林总总，车马行人摩肩接踵，可能表现的是南京著名的商业区长干里。从春秋战国开始，长干里一带就已经是南京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明太祖建都南京之后，长干里出现两个专业大集市，以经营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为主的米行大市，和以经营竹木新炭为主的来宾集市。横贯而过的秦淮河通过疏浚后，可通行舟楫，成为向城内泊运漕粮的主要通道。明成祖迁都北京后，长干里的这些功能并没有削弱，这在图卷上有清晰的展现。秦淮河岸边牛行、猪行、羊行、驴行。

0: 刀的关羽，执丈八长矛的张飞，正与执方天画戟的吕布战得难解难分，刘备手持双股剑也在旁边助战。接下来的一组表演可能是取材于西游记的安天会，后面一组高举着一面红色大旗，上写水浒两个大字，手举刀枪剑戟的梁山好汉正向着闹市走来。此外还有舞狮表演、武术表演、杂耍把戏等节目，其中惊人把戏表演的是一组高难度动作，两个壮汉共同顶着一个长梯，梯上一个演员正倒立翻腾，旁边有鼓乐伴奏。出了闹市区，出现了一座衙署，粉墙瓦舍中露出两面高悬的大旗，迎风飘扬。衙前两边一排仪仗斜靠墙上，一个皂吏坐在旁边，衙前一对石狮子显现出官府的威严。衙门半开着，两个送公文的人正往里走去。过了衙署，仍有店铺数间，行人来来往往，但很快大小文武官员下马的石碑就出现在眼前，他警告着人们前面就是皇城禁地了。热闹嘈杂之声就此沉寂了下去，金碧辉煌、高低起伏、层连不断的楼阁台榭在云雾缭绕中半隐半现。内廷的门前，手持武器的禁卫清军肃立左右，一片片云彩遮住了人们的视线，整个画卷到此结束。南京是六朝古都，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南京虽然不再是首都，但依然称为行在，设有和中央一样的行政机构，尽管没有实权，两京并存，所以南京依然是明朝重要的政治中心。南京及其周围地区农业、丝棉纺织业发达，水路交通方便，依托着财富甲天下的江南，是明朝的经济中心。而且南京作为六朝古都，人文积淀深厚，文化底蕴充足，理所当然也是明朝的。
1: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直挂云帆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妈妈是一位扶贫干部，大家都说妈妈不但识字绣绣得好，扶贫工作也做得非常好。她常说，要想把花绣好，首先得图样好看。我们的扶贫工作也要像绣花那样，制定的计划方案一定要反复调查研究，要反复开会讨论论证。有了图样之后，那就要聚精会神，下准每一针，过准每一线。扶贫方案制定后，就要对着方案一条一条抓落实。有时一副十字绣，他差不多要绣一年才能绣好。他说，扶贫工作也像绣花一样，不但要细心，更要有耐心和恒心。
1: 一针一线下足绣花功夫，一举一动聚力脱贫攻坚。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北京时间13: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10: 女儿，看看你小时候多可爱，可惜以前只能去照相馆拍，只有这么几张。
11: 没事儿，现在我有手机了。

0: 该几张拍几张。
1: 那和妈妈合拍几张？
0: 不要，我不喜欢。来来来，我们一起3、2、1，茄子。哎，再多拍几张。
2: 同学们注意了，请提交一张跟妈妈的合照，作为今年母亲节作品的创作素材。
0: 妈，你那有咱俩的合照吗？快发一张给我，学校要用。
1: 孩子，妈妈的手机里只存了你朋友圈发过的照片。
3: 别在需要的时候才想起，你的手机里是否也缺少这样一件作品呢？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学习雷锋，
4: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6: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六楼书房，我是贝妮。今天为大家关注到的是《李水有掌故》第十章，宋朝。楚州繁盛达到高峰。宋代是一个文官社会，从宋太祖开始就重文抑武，全国文教兴盛，书院林立。李水历史上比较有名的书院有市区的南明书院、连城书院、龟山书院、缙云的独峰书院、万松书社、美化书院、武云书院、龙泉的桂山书院、沪州书院、金鳌书院、仁山书院、遂昌的妙高书院、西安书院、悦动书屋、青田的石门书院、松阳的明善书院、庆元的松原书院、云和的若溪书院、济宁的雅风书院，其中不少是宋代设立的。正是李水教育的兴盛，才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据不完全统计，李水历史上共有进士1148人，其中宋代有959人，此外隋朝仅1人，唐代10人，五代6人，元代9人，明代131人，清代22人。李水在北宋168年间应试37科，有进士234人，平均每科6.3人。南宋153年间应试37科，有进士715人，平均每科14.5人。考中人数最多的是咸淳元年，29人考中乙丑科进士。宋朝有榜眼郑克宽、蔡仲龙、蒋士珍、沈泉，有探花陈存。宋代父子进士、兄弟同科层出不穷。青田赵氏3代8进士，缙云赵氏5代18进士，田氏3世4进士，李水蔡氏一门14进士，庆元大祭吴氏一家20余进士，类似父子同进士、兄弟同榜等层出不穷，成为李水科举佳话。两宋如此多的李水世子成为国家的栋梁，轰动朝野，因而南宋中期有扩仓达官最盛、楚多贵胄的说法。皇亲国戚青田赵氏，宋代的宗室非常庞大，朝廷鼓励赵氏后人们通过科举入仕。

赵氏王朝中的皇族宗亲开枝散叶，分居各地。宋太祖的七世孙赵伯仁从汴梁郡宜，也就是现在河南开封，迁居到青田，住在青田县城新市巷内。到了赵伯仁的孙子赵希义这辈时，子孙三代中出了八位进士，一时声名远播。赵家家风好，十分注重教育。淳熙十四年，赵希义中进士。淳熙十六年，赵汝愚以夫文阁学士知福州，赵希义成为赵汝愚的下属。赵希义显示出他的修养与家教，曾说：“治人如修身，治政如理家，爱民如处昆弟。”他的能力得到了赵汝愚的认可，赵汝愚把他推荐给辛弃疾，并得到辛弃疾的高度认可。绍熙二年，赵汝愚被提拔为吏部尚书，之后一路升至宰相。赵希义的仕途并非顺风顺水，先后担任江东运司干办、太平州通判、江西察言提举、知太平州及平江府，而他之后能成为端明殿学士、赵信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致仕，死后赠少保，封陈国公，主要是父以子贵，因为他的孩子过继给了宋宁宗当皇子，也就是后来的景献太子。宋代赵氏兄弟及其后人轮流坐江山。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之后，皇帝一直是赵光义一脉的，而南宋除第一个皇帝宋高宗赵构之外，皇位又重新回归于赵匡胤一脉。宋庆元四年，由丞相金堂等人推荐，六岁的赵宇苑被接到宫中，过继给了失去亲生儿子的宋宁宗赵括。赵宇苑入宫成为皇子，可以说是万里挑一，这得益于青田赵家教子有方。赵家诗书传家，在科举盛行的文官治国的大宋王朝，为赵宇苑脱颖而出创造了有利条件。正是由于赵家重视对子女的教育，赵宇苑才能被选入宫廷当做皇子，被当作接班人进行精心培养。

魏国公，16岁被立为皇太子，改名是参与政事。可惜的是，他在29岁时病逝。景献太子死后，他的棺木就停放在西湖边，之前庄文太子的棺木也暂时放在那里，后来人们就把这个地方称为太子湾。青田的宝藏街和圣旨街也与景献太子有关，这两条老街的名字延续了800多年。据说宋宁宗下旨召赵宇苑入宫时，赵家在新市巷举行了非常隆重的迎后圣旨仪式。宋宁宗除依照规定礼仪外，还特别颁赐宝幢两面。正因为这样，这条街就被百姓改为宝幢街。而这里通往赵府不足百米的街巷被称作圣旨巷，现在改为圣旨街。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六楼书房，我是贝妮。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李水有掌故第十章，宋朝楚州繁盛达到高峰。龙泉何事夜市民众一时，宋神宗对龙泉人何婉与叶涛非常器重，曾书屏风称正是何婉文章叶涛，两个龙泉人，一个以理政之能，一个以文章之力，深得皇上赞许，成为佳话，也引出了两宋时期龙泉何氏与叶氏这两大显赫的家族。龙泉何氏是两宋时期浙南最有影响力的家族之一，何氏最早在龙泉豫章村生活，以何婉为代表的龙图阁何氏和以何执中何旦为代表的清源何

自婉称于神宗，其一家焕达为公卿大夫兼种相接，始终十朝。录入仕宦宋朝及阴封赠居扩仓者139人。何执中五世祖何锦从福建迁入龙泉豫章。何执中拜相后，整个家族的后辈都受其荫泽。何执中长子何志同为元佑六年进士，因父亲的原因仕途通达。北宋时任颍昌知府，高宗即位后知应天府，其女婿陈康伯为南宋著名宰相。何执中的外孙梁汝嘉曾做过户部侍郎。何执中侄儿何志崇为政和二年进士，官至左朝奉郎、尚书主客员外郎。他的夫人是北宋哲宗朝宰相张敦的曾孙女。他们的四个儿子何毅、何佑、何辅、何称都比较有影响力。何毅、何佑都是阴卜出身，何毅曾任榆钱县令，经湖南路转运判官，福建路提刑，知晋江府，经略安抚广南西路等。何佑曾知漳州，提举江南东路察言司。何辅、何称分别为绍兴十二年和绍兴27年进士。何辅曾为

和氏方，又称经验药方，传世。和旦即楚酒、楚人、楚田，则都以治书出身。龙泉另一个大家族叶家，也是名人辈出。虽然叶涛文采很好，但仕途并不顺，先后担任国子监执讲、太学博士，任秘书省正字，编修《神宗实录》，升为教书郎，又升为中书舍人。后来他遭蔡京诬陷，降为光州知州，也就是在现在河南的信阳。据理申诉后，叶涛官职恢复为给事中，数月后病重亡故。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2: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1: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3: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4: 服务员，
3: 来了。
1: 这我不会，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5: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1: 我这老花眼也，唉。
6: 喂
1: 喂，
6: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 喂

0: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北京时间14点整，中国移动光宽带为您准确报时。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5: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3: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带走半瓶水，节约不浪费，瓶中不剩水，每滴皆珍贵，倡导光瓶行动，杜绝用水浪费。
6: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7: 中国联通太会了， 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4华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中国联通太会了， 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4华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
8: 哎，媳妇儿，下班了
9: 啊。

0: 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1: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一段闲适的下午茶时光，安静地享受阳光或雨滴，就这样在喧嚣忙乱的生活中找回平静的自由。那种安静到骨子里的放松，那种萦绕在茶香中的温馨，让我们一度远离城市间的纷扰，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安静与快乐。一壶茶，一首歌，一段故事，时光安好，欢迎光临下午茶时间。

充足到午后的时光。在这样一段安静的时间里，一壶茶，一首歌，亦或是一个故事，让我们稍稍地停下脚步，一份温暖在内心升腾。我沉醉在午后的时光中，很庆幸原来还有这么一段可供我们休闲的时间。人生忙忙碌碌，永无止境，或许过程中的美妙比终点的追求更有意义。午后时光让我们更明白生命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这里是下午茶时间。

0: 找回平静的自由。那种安静到骨子里的放松，那种萦绕在茶香中的温馨，让我们一度远离城市间的纷扰，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安静与快乐。一壶茶，一首歌，一段故事，时光安好。欢迎光临下午茶时间。
1: 读懂五句话，看穿一种人。第一个就是看言行。认识一个人呢，不是听他话说得有多么的漂亮，而是要看他是否言行一致。漂亮话谁都爱听，但是呢，没有任何的营养。空头支票呢，谁都能够开，但是只有少数人才能够说到做到。所以鬼谷子有言，言行不类，始终相悖，外内不合，而立嫁节，以感视听。君子纳于言，敏于行，说出口的话未必是好听，一举一动呢，却都能够坚持自己的原则。小人舌颤莲花，然而说一套做一套，最终什么也兑现不了。孔子曰，巧言令色，先人也。

远是自己心里的小算盘，一旦是产生利益冲突，他们立马是翻脸不认人。那这样的人呢，一定要远离。好，再来看看第四项，那就是看眼界。鬼谷子有言：小知而不大解，小能而不大成，归小物而不知大伦。眼见宰的人呢，过不好这一生。世界上最穷的人，不是身无分文的乞丐，而是什么呢？是目光短浅的小人，只是顾盯着脚下的一亩三分地，就会错过沿途的风景。稍微有一点得志呢，就觉得哎，自己就是天下第一，眼里容不下别人，只看得见眼前的蝇头小利，压根儿呢没有更长远的打算。好处就上，见占便宜就占，哎，时时处处都是跟别人计较，日后啊遇到困难的时候，很容易是出卖别人，被别人所抛弃。子曰：君子不弃。人呢，只有站得更高，才能够看得更远，把眼界给打开，人生才能够不设限，说话做事会更有底气，待人接物也更会得体。好，再来说说第五项，哎，那就是看胸襟。君子胸怀坦荡，做事呢自然是光明磊落，小人得志便猖狂，哎，最喜呢是仗势欺人，凡事斤斤计较，眼里容不下事，更是容不下人。鬼谷子有言：凌人以色，高人以气，圣人以言。争一时之力，占口舌便宜，从来不会检讨自己，总是呢把过错推到别人身上，动不动就甩脸给别人看。哎，做人啊，赢在大度，输在计较，如此做人的格局只会越来越小。君子坦荡。好，我们再来说说第四啊，那就是看眼界。鬼谷子眼，好，再来说说第四个，人情冷暖，这个就是这样的心。遇见这种只会耍，一举一动都能够坚持自己的原则。好了，那读懂这五句话，看穿一种人，您学会了吗？人啊，只有是站得更高，才能够看得更远，把眼界给打开，人生才能够不设限，说话做事呢更会有底气，待人接物也更会得体。好，和朋友们一起共勉。

间的纷扰，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安静与快乐。一壶茶，一首歌，一段故事，时光安好。欢迎光临下午茶时间。

在喧嚣的城市中，我总是愿意将心绪放逐到午后的时光。在这样一段安静的时间里，一壶茶，一首歌，亦或是一个故事，让我们稍稍地停下脚步，一份温暖在内心升腾。我沉醉在午后的时光中，很庆幸原来还有这么一段可供我们休闲的时间。人生忙忙碌碌，永无止境，或许过程中的美妙比终点的追求更有意义。午后时光让我们更明白生命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这里是下午茶时间。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光盘行动，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2: 总有一个声音触动你的内心，开车路上总有一曲旋律绽放你的自由。概念车、豪华车、新能源，各路豪杰重装登场，产品名称车行天下，动力提供

另一端是规范用药后可能出现的副作用。这个砝码在医生药师的科学监测和干预之下，通常是相对轻微、可控、可逆的。举个例子，血液在血管里流动的时候，会对血管壁产生一定压力及血压，而血压长期控制不佳，就像持续的高压水流冲击着脆弱的水管，也就是血管了，最终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心肌肥厚、脑卒中等一些严重问题。这也是医生反复强调的，高血压患者啊，一定要科学降压的原因之一。

虽然少数人在服用降压药后可能会出现干咳、脚踝水肿等药物副作用，但大家不必过度担忧，这些副作用通常可以通过调整用药方案得到缓解或消除，而且医生会结合您的肝肾功能为您选择适合而且安全的药物，并从小剂量开启药物治疗，实现达标且安全的双重目标。面对慢性病这场持久战，我们的目标不是追求绝对的零风险，而是在各种可能的选择当中找到获益最大、风险相对最小的最优方案。拒绝用药并非是明智之举啊，看似避免了副作用的小风险，实则选择了疾病进展的大危机。

缺二，保健品可以放心吃，甚至代替药物治疗。有些老年人啊，认为保健品是营养品，想由他们来替代需要长期服用的药物，这个想法潜藏着巨大的风险。很多保健品，比如说银杏叶提取物啊、灵芝提取物、深海鱼油等，与患者服用的药物之间可能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或增强药物毒性，或是减弱了药物疗效。因此啊，如果慢性病患者计划服用保健品，务必告知您的医生或药师，以便进行全面的评估。

需要明确的是，保健品的定位是调节机体功能，降低疾病风险，它不具备治疗疾病的药理作用。保健品不等于药品，如果用保健品替代药物治疗疾病的话，放弃了有效的治疗，这种做法可能会加快疾病进展，对健康无益。还有些患者认为中药纯天然，无副作用，看身边朋友服用中药之后效果不错，于是自己也买来吃，实则不然。中医治疗讲究辨证论治啊，同样是高血压，有人是肝阳上亢，有人是阴虚火旺，有人是痰湿内阻，所用方药是截然不同的。

育方案能让我们牢牢地握住健柄，让它成为守护健康的有力武器。这种基于生理指标的个体化精细管理是现代精准医学在慢病治疗中的核心实践，也是保障长期用药安全有效的重要前提。

破解药结的关键在于建立科学的认知和积极的行动。愿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成为明白的用药者，以健康知识为盾，规范行动为锚，获得长久而优质的晚年生活。

最后啊，为各位介绍安全用药的三个锦囊。一，遵医嘱，相信医生的专业判断，严格按医嘱服药，不自行改量停药。二，定期复查，把复查看作是一次重要的健康检修，它是医生为您优化方案的重要依据。三，主动沟通，把您正在服用的其他药物不适、疑虑等主动坦诚地告诉医生，您是和医生是战友，沟通越顺畅，治疗越精准。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我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不用担心他人的不公平对待，你的物权所有权都由我来保驾护航，属于你的一定会紧紧攥在你手里，不需要害怕合作交易，我已为你们架起一座信任的桥梁，放心大胆地走吧，桥永远不会坍塌。不要因为别人而否定自己，我用力保护着你的一切，让你不受伤害，拿着我给你的权利去捍卫自己的人生吧。不需让婚姻家庭成为你的羁绊，幼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我给你最好的祝福。亲情和爱情始终是人生最重要的两道坎。不必担心奋斗一生的成果落入他手，我已为你挑选好最佳继承人。
2: 这是我老公留的遗嘱，你帮我看一下有没有效力。
1: 相信我的选择，不会辜负你的期望。不用害怕责任认定损害赔偿，谁对谁错我心中有数，是谁的责任我会让他负责到底。我是民法典，我一直在你身边，陪伴着你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为你遮风挡雨，给你建造最温暖的港湾。
3: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丽水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6: 在自助就医的科技时代，他们却遇到了新的看病难。
7: 哎呦奶奶你行不行啊，要不您让我先挂号吧，我孩子发着烧呢。

0: 王大猛
1: 啊，是你吧？进来进来进来。哎，大爷，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您排了很长的队，哎，可是这位电影它是网上预约好的。
2: 阿姨，您到自助设备那边打印检查结果啊，我们这里不能拿，您让一下啊。哎，下一位。
3: 妈，今天我调休，我陪你去医院啊，正好呢咱们学习一下用那个自助挂号机来挂号看病。
4: 爷爷，我给您在网上预约好了，您10点啊再去医院，不用排队，直接上二楼找医生就行。有事儿呢您再给我打电话哈。
0: 阿姨，您是要打印检查结果吗？哎，我来帮您吧，二维码，对，对准这里就行了。您下次啊还可以请导医来帮忙的。
5: 现在的幸福生活有他们的一份努力，别让他们被现代科技边缘

0: 民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 端州一任三年，这一走真是不舍。
2: 包大人造福端州，百姓也舍不得您呐、啊。这方端砚是他们托我交给您的。
1: 为百姓谋利是我职责所在，若收下此砚，我与贪官何异？
2: 倘若退还，怕要伤了众乡亲的心呐、
1: 啊。哎，既然如此，那就让他留在这羚羊峡吧。
2: 包拯在端州任职三年，却不肯迟疑燕归，为官清正廉洁，方能不忘初心，永保正气。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倾听自然之声，行经万里之路，看尽世间美景，品尝人生百味，让我们跟着耳朵去游历，去探寻神秘的宝藏之地，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感受这个世界带来的惊喜。

0: 贵州省从江县山高谷深，景色优美，是苗族、侗族、壮族等多个少数民族长久以来共同生活的家园啊。这些一向安静祥和的村寨，却被几张并不十分清晰的照片打破了宁静。我们来看一下，这照片拍的是在一处深山密林当中的岩石上，有一个类似人脚形状的奇特印记，其大小相当于两个姚明的脚，也就是近70厘米。更为奇特的是，这个脚印啊是深深地印在岩石上的。有人说这是某种体重超大的大型猛兽留下的，也有人说呢这是生活在山林中的野人的足迹，还有人说这是某种已经消失的古生物的足迹化石。总而言之是众说纷纭。那么这个巨大的印记的主人究竟是谁呢？他又怎么会被印在了岩石上呢？
1: 从江县地处云贵高原向广西丘陵山地的过渡地带，山地多平地少是从江的地形特征。依山开垦的梯田随山势地形变化，线条时而婀娜优美，时而气势磅礴，它们与散落在田间的苗家吊脚楼构成了一幅幅极具魅力的中国山水画。生活于此的苗族老人吴志忠曾在山中见到过那个奇怪印记。
2: 这有个人踩着个的脚印了，这个脚印呢好长的，起码10把2尺长的那些脚印，又大又长。
1: 这个在岩石上的奇特印记成为了村里热议的话题。虽说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说法，但是在各种猜测和传言中，大多数村民都有一个统一认识，那个神秘印记一定是某种生物留下的。这意味着从江县的深山密林中极有可能存在着一种体型巨大的动物。对此村寨中的人们惶恐不安。为了寻找真相，解开神秘脚印的来历，地理中国摄制组随同相关专家前往从江县进行考察。从江县位于贵州省东南部，隶属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距离省会贵阳约300千米。到达从江后，考察队首先走访了吴志忠老人，他告诉记者，大脚印隐藏在月亮山中，因是偶尔得见，其具体位置在哪儿他也说不清楚，只是记得那片

区域人迹罕至，时常会有毒虫猛兽出没。于是考察队决定前往月亮山一带进行仔细搜寻。

0: 这是嘉榜梯田琮江最美的景观。独特的地形决定了这里最大梯田的面积约667平方米，最小的仅有簸箕大小，而那些矗立在梯田间的吊脚楼好似五线谱中的音符，流淌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乐章。向导提醒说，嘉榜梯田也是人类聚居区与野生动物活动区的分界点，再往前方不远处就是月亮山的密林地带，那里气候多变，地形复杂，猛兽出没，蛇虫密布，一旦进入林中，队员们要时刻保持警惕。向月亮山行进了大约5000米后，随行考察的专家有了意外发现。王恒松，贵州师范大学教授，多年从事地质地貌、水文地质、石墨化防治等方面的研究。王恒松发现，在一处岩石的缝隙间，一股股泉水在源源不断地向上涌出。
1: 我们看一下这个水啊，它就没有那个喀斯特地区的它那种比较涩苦涩，这个水是清凉的，是纯正的这个天然矿泉水。然后我们看一下，看一下大哥，这水温是多少？这些雾气就是温差的问题。那么初步看下来，这个是18度左右，气温在这是26度左右，
2: 这还挺凉。
1: 哎，这个18度，冬天它也是比较恒温的，冬天也是这么，就是一个冬暖夏凉之名。

0: 王恒松告诉队员，从地貌上来看，这眼泉水所处的区域属于山体中低位置，它周围高地森林里的水流集聚于此，恰好这里的岩层因为地质作用出现断层，因而水流从岩层裂隙向外涌出，而这眼泉水之所以清澈甘甜，恰恰与它所流经的岩石性质有关。
1: 我们看到这个从

0: 据这些常年流淌的泉水，王恒松推测，在这一带茂密的森林中，可能有野生动物生存。他建议扩大搜寻范围，也许能找到与大脚印相关的线索。
1: 哎，你看一下这有羽毛。
2: 哦。
1: 这羽毛，看上去有像是野山鸡。啊，这还有骨头。这骨头，骨头还有血。
2: 什么动物吃的？
1: 这个能够把山鸡吃成样子的话，这个动物还是比较大的。具体是什么动物，这个还不清楚。你看一下这个，那边还有，哎呀，羽毛上面都有。看一下这个，这还有羽毛。对呀、啊，哦，看，这个被吃的这个是野山鸡，是没，这个是没问题了。

0: 就被他抓住了这个人。走，我们再进去看一下。
1: 考察队从发现野山鸡残骸的地点继续向西行进，植被变得越发茂密，再加上小路泥泞崎岖，乱石密布，队员们不得不放缓搜寻的脚步。
2: 袜子都湿了。
1: 行进间，有位队员突然注意到，就在头顶的一棵树上，有一个细长的身影正在缓慢地移动。仔细观察，这竟然是一条青绿色的蛇。由于它的颜色与树枝树叶相近，如果不是定睛细看，很难辨认。也许是因为有人闯入了它的领地，这条蛇的嘴中不时地吐着信子，仿佛随时要对我们这些不速之客发动攻击。向导低声嘱咐考察队员，这里应该是野生动物出没比较集中的区域，大家尽量避免惊扰到这条蛇，迅速离开此地，向前行进。
3: 考察队脚下是小心翼翼，生怕弄出动静惊扰到那条蛇，但这心里可是真急呀。直到走出去了180米，远离了那条蛇之后，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专家说，刚才头顶上的那条绿蛇头部为三角形，很可能是一种毒蛇，一旦被它咬到，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啊。不过野山鸡尸骨的发现以及毒蛇的遭遇，也给专家王恒松一些新的科考思路。他告诉队员们，这野生动物在活动的时候啊，多少都会留下些痕迹，比如像爪印、绒毛、粪便，有些呢喜欢打洞的野生动物呢，还会在洞穴附近留下新鲜的土壤等等。而在不大的一块区域内，考察队接连发现了被某种野兽吃剩的野山鸡的羽毛、骨头，还有绿色的毒蛇。

0: 正在播出。继续向西行进了大约7000米后，考察队来到了一片相对平缓的坡地，只见四周山上的植被郁郁葱葱，唯独有一片石坡上几乎没有树木，只是稀疏地生长着一些荒草。沿着石坡仔细搜寻，不多时，一个类似人脚的印记出现在了大家的眼前。目测观察，脚印长60多厘米，宽约20厘米，印在岩石上的深度约3厘米。
1: 这就是一个大拇指，这是二指、三指、无名指、半指，这很像。这个是这个脚脚跟、脚后跟，这脚后跟也有。
0: 印记的外形与人脚极其相似。王恒松判断，这应该就是当地人传说的那个奇特的印记。观察一番后，王教授做出了初步的推测。
2: 从它的长度、宽度以及深度，我们来推测，有可能就是500公斤以上的大型的这个动物留下的。
3: 体重500千克，这在动物界可以算是重量级了。比如说我们熟悉的亚洲黑熊，体重最多不过200千克，而作为现存体重最大的猫科动物东北虎，体重也不过350千克。在我们国家现有的动物当中啊，除了亚洲象，也就只有一种动物的体重能够达到这个标准，那就是野牛。可是我们都知道啊，俗话说这牛蹄子分两半，脚印一般都是心形的，与这个像人脚一样的大脚印极为不同。那它究竟是谁留下的呢？难道真的是野人的足迹？早在20世纪初，国外的探险家就发现过若干个巨大的脚印，而且呢，关于制造这种脚印的所谓的野人的消息更是接连不断，这吸引了众多科学家开始进行研究，希望能够探明真相。然而时至今日，世界上是否存在野人这一问题仍没有定论。因此对于从江大脚印的来历，考察队并不完全相信所谓野人的说法。也就在大家疑惑之际，向导提供了一个信息。
0: 从向导那里，考察队了解到，距离大脚印不远的深山里生活着一个神秘的少数民族部落，他们至今仍保留着很多古老而特殊的风俗。曾有人猜测，这个脚印形的印记会不会是这个部落的祖先刻在岩石上的一种图腾呢？考察队决定前去探访，看看能否发现新的线索。考察队来到了一处寨子前，王恒松教授发现这里山路蜿蜒，植被茂密，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神秘的寨子由5个小村寨组成，大约居住着几百户人家。一群黑衣男子向天空鸣枪的举动令考察队员们有些意外。向导解释说，这里被称为巴沙苗寨，是中国最后一个枪手部落。鸣枪是当地百姓的一种独特的欢迎仪式。向导介绍说，很久以前祖先辗转来到这里，是这片浩瀚的森林给予了他们安身之地，所以当地百姓崇拜树木，以树为神，谁家里生了小孩，家人就会为他种下一棵生命树。

0: 这时，这寨子的空地上，只见一名男子竟然用手中的镰刀为蹲在地上的人剃头。这令队员们感到既惊讶又十分好奇。看着长长的刀柄，弯月般的铁刀，大家不由得担心起来。向导告诉队员们，这是当地举行的成人礼。在巴沙，男子都要举行这样的成人礼。仪式前，家中长者用割草的镰刀剃掉头上四周的毛发，留下顶部挽成发髻。在当地人看来，人即树，树即人，镰刀剃掉四周的毛发，意味着除去杂草，树木会长得更加茂盛。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认为发髻是连接祖先灵魂的命脉，不留得不到祖先的庇佑。眼前的这一切无不让考察队感觉到，步入巴沙苗寨仿佛进入了时光隧道。这里的村民至今仍保留着2000多年前古老的生产生活方式，堪称苗族文化的活化石。苗寨的老人们介绍说，在村寨附近的森林中曾经生活着黑熊、老虎、野猪等多种体型较大的野生动物，其他小动物更是不计其数。巴沙苗寨彪悍的民风与他们世世代代与野生动物共存于森林这一生活环境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然而，当队员们提起那个奇特的大脚印时，老人们却说，据他们所知，大脚印并非一种图腾，但其他信息也一无所知，线索再次中断，考察队不免有些失望。这时，一位老乡告诉队员们，在大脚印所在地以东几十千米处，有一个冈边壮族乡，那里有一块外形和纹样十分奇特的岩石，也许能为解开大脚印之谜提供一些信息。于是考察队立即动身，来到了冈边壮族乡，找到了那块外形颇为奇特的岩石。
1: 看上去就看那个很奇怪，这个台面上看啊，到处都是一些圆形的，这凹下去的，像一个个杯子一样的东西，这是挺奇特的。
0: 磨石。只见这块岩石上有数十个垂直向下的坑洞，大小与水杯接近，当地人叫它千杯石。王恒松告诉记者，这是一块花岗岩。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会让质地坚硬的花岗岩上出现如此多的凹陷坑洞呢？
1: 老乡啊，这块石头在这多久了？
2: 几百年了，也数不清了。原来是在河边。
0: 通过仔细考察这块花岗岩，以及综合考虑它所处的地理环境，王恒松推测，水流应该是千杯石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王教授进一步解释说，这块岩石常年被河水冲刷，在河水的作用下，小块岩石对它进行磨蚀，形成一些较浅的凹陷，此后岩石被抬升至地面，自然降水在小坑中存留积水，经过长年累月的剥蚀风化，凹陷的小坑变得越来越深，最终形成了这些看起来大小与水杯类似的千杯石。

0: 王教授告诉记者，鲜卑石的存在证明了水对岩石的侵蚀作用，以及大自然对岩石的风化作用。通过查看地图，王恒宗发现鲜卑石距离发现大脚印的地点只有几十千米。那这是否能够说明大脚印所在的这片区域内的岩石都是以坚硬的花岗岩为主呢？考察队再次回到大脚印所在的山顶，对这片区域的岩石性质展开仔细的考察。
1: 我们来看一下，敲这个石块来看一下，看一下这个岩石很坚硬。好，敲出一个新断面，我们来看一下，用这个岩砖来涤定一下它含的什么成分。哎，我们看没有产生气泡，这说明了这个没有，不含碳酸钙，确认这个不是碳酸岩岩。这次比较粗的，它和这个沉积岩不一样。中央我们可以看出来，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岩石是花岗岩。
0: 通过这些岩石，王教授推断，大脚印很可能是大自然的杰作。如果大脚印真的是自然因素形成的，那么它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才刻画的与人脚形状如此相似的呢？
1: 那么实际我们通过考察，它的真正成因就是主要是由雨水冲刷侵蚀。
0: 专家说，如果只有雨水这一个条件，是无法形成类似人脚形状印记的。这个大脚印可以说是大自然的神来之笔，它的形成纯属是一个偶然。可是这个偶然之中却包含了除水流侵蚀因素之外的其他几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岩石上大脚印所在的区域内有三四条较大的节理裂隙，此外还有一些细小的裂隙。专家说，这是大脚印形成的比较重要的条件之一。
1: 再加上这个地方有些节理裂隙本身呢稍微软一点，或者呢流水带。

0: 带来一些这个石块，在这个地方打磨，打磨过后就形成这么一种凹下去，
1: 也更容易被侵蚀。等水流裹挟小石块流经这些节理裂隙时，对裂隙处的岩。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2: 每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慧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艺术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放下手机，多读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7: 喂喂，你大点声。
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5: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5: 叔叔，小点声。
8: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北京时间15:30，临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10: FM106.9，临水。
11: 爸爸，这里又没有红绿灯，你怎么还不开呀？电影都快开始了。
12: 你看，爷爷奶奶们走得慢，我们让他们先过。
11: 为什么呀？
12: 那是因为每个人都会老呀，以后爸爸妈妈老了也会走这么慢。
13: 老伴儿，咱们也快点走，别让他们等太久。
14: 相互体谅，让我们的心更温暖。文明礼让，和谐顺畅。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5: 哎，媳妇儿，下班了。
16: 啊，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17: 哎，王姐，上班了。
16: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18: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倾听自然之声，行经万里之路，看尽世间美景，品尝人生百味，让我们跟着耳朵去游历，去探寻神秘的宝藏之地，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感受这个世界带来的惊喜。

贵州省东北部一座陡峭险峻的大山巍然矗立，它沧桑洪荒，是中国西南地区最早从海洋抬升为陆地的古老台地。十四亿年岁月雕琢的地貌奇观，集黄山之奇，峨眉之秀，华山之险，泰山之雄于一身，崔嵬不减五岳。

它神秘、慈悲，护佑着亚热带孤岛山岳独特的生态系统，保存着惊人的生物多样性，拥有全球独有的动植物。它历史悠久，文化丰盛，2000多年的日月流转中，它经历过皇恩赤峰、万人朝圣，也经受了战火劫掠，千重翠屏玉生灵，99溪润四方，梵天造化，自然中秀，人间净土，万物葱茏，它就是武陵之巅梵净山。层峦叠嶂的梵净山，方圆千里，其主峰海拔2572米，是武陵山脉的最高峰。独特的地质构造运动

及的自然景观和奇特景象。陆地带大多属于干旱地区，但梵净山却孕育葱葱，动植物种类丰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因而梵净山享有生物资源基因库的美称。那么处于武陵山脉深处的梵净，王恒松说，岩石上这几条节理裂隙所在的区域是岩石硬度相对薄弱的，哪些特点梵净山的生态环境又对当地各民族的人文风情有着怎样的影响？带着这些疑问，地理中国摄制组与相关专家来到了梵净山所在地贵州省铜仁市。铜仁市位于贵州省东北部武陵山区腹地，距离省会贵阳300余千米，梵净山就位于铜仁市西北70千米的群山之中。早在汉代，梵净山就以三山谷的名字载入史册，这个谷字与山并列，实实在在地强调了梵净山的特点。断崖孤峰，山高谷深，山以谷峻，谷阴山幽。到了明朝，梵净山已是一方名胜，由于这里风光独特，景色神奇，因而逐渐成为了僧众向往的梵天净土，梵净山之名便由此而来。而在铜仁市西边的江口县，虽然作为县名不过100余年的历史，可它的前身却和梵净山有着一段不寻常的传奇。公元1880年，贵州巡抚岑玉英向光绪皇帝上了个奏折，说梵净山介于思南、铜仁、松桃之间，已有大的匪乱，难以平灭，必须在适中的地方设立县治，才能保障这一地区的安定。岑玉英选中了两河交汇处，3年后，铜仁县治迁移到现在的江口县县域。

0: 运水相伴，不仅对这方山水中的一草一木都颇为了解，而且还形成了许多具有自身特色的民族风情。跟随向导，考察队来到了云社村。只见村落被大山环抱，汩汩流淌的太平河将村子和外面的世界分隔开来。考察队涉水进入村中，恰逢村民们正在庆祝五谷丰登，祭拜天地祖先。当地故老相传，依山傍水的云社村曾是先人居住之地，山寨中至今仍保留着古老传统的土家族民俗风情。悠扬动听的山歌、情歌、盘歌，欢快活跃的金钱杆舞、白手舞等民间艺术，丰富多彩，源远流长。村民告诉考察队，梵净山常年云遮雾罩，时有佛影出现，犹如仙境。丛山密林中，动植物种类非常丰富，其中有一种生物颇为神异，它们尾巴巨长，犹如山中精灵，虽无双翼，但从树梢上飞过却快如闪电，再加上神出鬼没，数量稀少，因而很少有人见过他们的庐山真面目。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生物？他们栖息的环境又能反映出梵净山怎样的特点？记者看到，梵净山中植被繁茂，各种深深浅浅、浓淡不一的绿色，构成了迷人的林海。
1: 现在我们进入这个梵净山以后啊，能看到眼前全都是这种参天的巨树啊，几十米高的这种树，这个环境非常非常的好，看起来是那么清新，虫鸣鸟叫，这是世外桃源的感觉。
0: 广袤的原始森林让人惊叹不已，然而这铺天盖地的林海也让大家发愁，要想找到村民所说的山中精灵，究竟还要翻越多少这样的山岭呢？继续前行没多久，大家的耳边似乎远远传来了一些奇怪的声响。此时向导突然有些激动，他拿出了随身携带的望远镜，对准了远处的树梢。
2: 有点像，好像在这上面，经常在这个地方出没。
0: 跟随望远镜观察的方向，考察队抬头仰望，不多时，远处的树梢上出现了一些晃动的身影。只见这些动物有着超越身体长度的尾巴，黑白相间的毛发，长相奇异。与云社村村民对山中精灵特点的描述极为相近。向导说，这是前金丝猴，又叫白尖仰鼻猴，目前确定的数量仅为800只左右，比大熊猫还稀少。而梵净山则是前金丝猴的唯一分布区。那么在梵净山，人们是如何保护这群深山里的精灵呢？
3: 通过红外监测的话，你看这一部机子，这是一个大的一个熊猴。
0: 在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考察队见到了年过七旬的杨叶琴，他已经在梵净山工作了40多年，每天他都会观看巡山人员传回的监控相机所拍摄的照片。杨叶琴告诉考察队，前金丝猴警惕性非常高，稍有异常动静立刻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为了守护这些梵净山精灵，定期进山巡查就成为了

0: 杨叶琴工作中的常态。
1: 他基本上这个有典型的这种串珠性结构，我建议这个应该是两岁左右吧，两岁左右的小猴子。
2: 87年开始在山上的话，布点的话进行了3年的不间断的野外调查，这样子下来以后把整个这个种群数量各方面情况弄清楚，经常在什么地方可动，以及什么地方是它的主要的一个繁殖基地，这些重要因素调查清楚，这样子的话就对于这个制定针对黔金丝猴的这种保护和管理措施呢，起到了一个支撑。

梵净山是植物的天堂，动物的乐园。守护这片自然净土的，除了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也有这里土生土长的村民们。位于梵净山腹地的太平镇梵净山村，这里的村民世世代代生活在大山里。近年来，他们提高了生态环保意识，主动把保护青山绿水、保护生态资源写进了村规民约，把守护家园当成了自己的使命。千百年来，梵净山的居民们以尊重自然、天人合一的信念守护着这座名山。如今，这里的人们倍加珍惜大自然的恩赐。在他们看来，梵净山是人类共有的自然遗产。为了进一步了解梵净山的生态环境，考察队查找了相关资料，进而发现，除了黔金丝猴，梵净山还生存着猕猴、云豹、毛冠鹿、红腹锦鸡和大鲵等十多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0: 梵净山横亘在东南季风向西北移动的路径上，来自印度洋的水汽进入云贵高原东北部后，遭遇到梵净山的高峰被横空拦截，使得梵净山具有明显的中亚热带季风山地的湿润气候特征。沟谷幽深，雨水充沛，是整个贵州省降水量较大的地区。因而梵净山保存了亚热带原生生态系统，为生物多样性创造了重要的条件。随后专家进一步推测说，梵净山能够在北纬27度地带脱颖而出，成为绿色孤岛和生物资源基因库，很可能还有着其他原因，而这就需要对梵净山做更为深入和全面的考察。一行人一路攀爬来到了山顶，只见这里裸露出的岩石非常古怪，它们千姿百态，层层叠叠，构成了许多奇异的造型，这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1: 第一个感觉就非常震撼，因为在2500米的海拔高度左右的位置上出现有这么稀奇古怪的岩石，应该是不多见。一般的高山山顶上那个风化剥蚀的程度比地表要高得多，往往就出现这种馒头山，比较平缓的一种山。
2: 这些岩层层理非常细密，那就近乎水平的粉砂岩或者粉砂质的泥岩。
0: 邱小平，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野外科考工作。邱小平研究员说，上山途中他曾注意到山脚下的岩石基本都是5亿年前的，而山顶上的这些砂岩其年代却更为久远。在查阅资料后，专家又注意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地方，梵净山周边广泛分布着石灰岩，而整个梵净山却是由一套异常古老的变质岩构成，相对于周围的低山丘陵，高大的梵净山更显得鹤立鸡群。一系列的反常之处让队员们意识到，这座以梵天净土命名的大山还有更多的谜团等待人们去破解。
1: 这就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一般来说就是说上层的岩石一般比下层岩石是新的，像堆柴火一样的，所以梵净山就很特殊了。它组成的岩石是整个贵州省甚至说这个周边地区包括相邻的湖南广西地区也是最古老的岩石。
0: 这时一处奇异的孤峰引起了专家的注意，向导介绍说，那是梵净山的标志之一红云金顶，由于清晨常有红云锐气环绕，故而得名。红云金顶的海拔2336米，垂直高差达到94米，奇险无比。而传说中频频出现佛影的地方就位于附近，大家决定前往红云金顶进行考察。上山的道路几乎直上直下，身边狂风呼啸，一旁就是万丈悬崖，红云金顶的险峻陡峭果然名不虚传。队员们紧盯着脚下狭窄的石梯，小心翼翼地攀爬。花费了大约40分钟，一行人终于走过了这段让人心惊肉跳的石梯。随即大家的眼前出现了一处如刀砍斧削般的陡直山崖，向导说这是金刀峡。
3: 这是一个特别平直的峡谷，像一线天一样。你看两边这个岩壁，就是我觉得比人工砌出来都要平整，真是太壮观了。难怪当地人管这个地方叫金刀峡，真的像是一把金刀劈出来的两边山崖。
0: 就在考察队准备前往红云金顶的时候， 脚下的一块山崖上突然出现了不可思议的场景。慌乱间，记者用手机记录下眼前的画面。尽管转瞬即逝，身边的人们依然非常激动，他们说刚才的景象正是传说中的佛影。这引起了队员们的极大好奇，于是大家决定在原地继续等待。或许是大家的诚意感动了上苍，十分钟后，奇异的景象再次出现了。只见半空中有一道圆形的五彩光环不停晃动，其中似乎还有一个模糊的人影。专家认为，所谓的佛影其实就是佛光，它是自然界中一种非常神奇的光学现象。
1: 佛光是个影射现象，角度非常微妙。
0: 专家介绍说，佛光的产生需要苛刻的条件，在空气潮湿的时候，空中有许多细小的水珠，当水珠的大小与阳光的波长相近时，如果水珠的后面又恰巧有一道垂直的云层，那么阳光就会通过水珠在云层上衍射出一道道七彩的圆形光环。当太阳、观察者以及观察者对面的云层处在同一直线上的时候，人们的影子则会被太阳投射到光环上，这种影像被反射到观察者的眼中就成了佛光。光环中晃动的人影其实就是观察者自己的影子，观察者不同，佛光中的身影也不相同。这种罕见的现象并非梵净山独有，在我国四川峨眉山、浙江普陀山等地都曾出现过神奇的佛光。那么梵净山上高耸陡立、千姿百态的岩石是如何形成的？在石灰岩的包围中，它又为何会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岩性？邱小平认为，梵净山这一特殊情况与 1.4 亿年前地球中生代时期的造山运动密切相关。梵净山在巨大的挤压作用下隆起抬升，表层的石灰岩层被风化侵蚀，裸露出下层的古老沉积岩。梵净山以强烈隆起的姿态成为了武陵山的霸主。此时考察队已经对梵净山上的自然奇观和神秘现象的成因有了一些了解，就在一行人准备离开时，一阵阵号子声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哎呦，还走！哎呦喂！哎呦，还走！哎呦，走！哎呦，呀，走！伴着独特的号子声，一支特殊的队伍从远处走来。向导说，历史上这群人有一个共同的称谓——背帮。江口德旺背帮历史久远，由于这里山高林密，为防匪患，背夫们便集结成队，组成了背帮这个独特的群体。在江口，背帮是一支陆路运输的生力军，尤其在中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背帮更是发挥了巨大作用。1941年到1943年间，在那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

0: 于是梵净山出现了一个以台华干为主业的群体。2009年，梵净山修建登山索道以后，在梵净山抬了8年华干的夏德发带领他的华干队开始寻找转型之路。
1: 我这里有一种想法，我说打造一个新农村，我们来改变一下，把这个寨子，这个老寨子推倒，重新修一批房子，修起来的话就拿来开农家乐。
0: 湛沙洞寨离梵净山景区大门不远，钟鼓楼、吊脚楼与修竹翠柏构成自然和谐的乡村图景。河水清清，古树参天，优美的环境为开办农家乐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于是夏德发带着十几个曾经一起抬华干的伙计们开始尝试在湛沙洞寨搞起了农家乐。慢慢的，夏德发他们的生意渐渐红火起来，也有越来越多的农户参与其中。当地政府为湛沙洞寨进行了统一的规划设计，修建了洞家特色的木楼，家家户户建起了绿色庭院景观，布局错落有致。
2: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3: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4: 在家里是家风。
5: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4: 在家外是

0: 情。
1: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4: 直挂云帆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7: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8: 别总玩手机，这眼睛不好。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9: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

0: 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0: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丽水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4: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5: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4: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5: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4: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6: 我也会生病的。
5: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
1: 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7: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8: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9: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10: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9: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11: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12: 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3天买火车票。
13: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流珠见玉瓯江水，争奇竞秀阔苍山。丽水的山山水水以其独具个性的线条和色彩，在浙西南大地上展开一幅绝美的画卷。听丽水，把丽水说给你听。走进丽水山水名城，聆听楚州人世景物。听众朋友，今天的听丽水请听散文范成大与丽水的千年水利。前到4年，暑气尚未散尽的初秋，一位风尘仆仆的官员踏上了楚州这片土地。他不是以诗人范成大的盛名而来，而是以知州的身份来面对一个名叫通济堰的古老难题。或许连他自己也未曾料到，此后的岁月里，他的名字将与这道始建于公元505年南朝萧梁天监年间的古老水坝以及碧湖平原紧紧缠绕在一起，流淌成一首穿越千年的不朽诗篇。在抵达楚州之前，范成大的世界里，水是诗意的载体。在他的笔下，水是下田护水出江流，高垄翻江逆上沟的辛劳，是丁南常在踏车头的坚韧。那水是江南农耕图景中灵动的笔墨，是农民脊背上滚落的汗珠在文学里的倒影。他吟咏田园，也清楚地知道野傍桑阴学种瓜的恬淡，新筑长泥静念平的丰饶，背后都离不开一套精密公正且可持续的水的秩序。因此他初到楚州，听闻通济堰的困

境时，他的焦虑不仅是一个地方官对民生疾苦的忧思，更是一位深谙农事机理的诗人对诗意赖以生存的现实根基即将崩塌的本能警觉。史料记载，当时的通缉宴因年久失修，网际无废，中下缘尤甚，灌溉与航运的矛盾如同两条在干涸河道里缠斗的困龙，让百姓争讼不断，让官吏望而却步，甚至有了清官难断水淹式的无奈叹息。这片本该被清水滋养的沃野，却因水的失序而布满裂痕。诗人的目光从飘渺的诗意云端沉凝到具体而微的堰坝与沟渠之间，他脱下官袍，以一个田野调查者的姿态走进了堰头村。他访问老农，询问用水时辰，他寻访船工，了解航运高峰。他来回穿梭于275米长的拱形石坝，思索着分为三元、疏为48派的蛛网状渠系。这一刻，诗人的浪漫主义完成了向实践理性的华丽转身。他手中的笔不再仅仅书写风花雪月，更开始勾勒一幅关于修复、管理与永续的水利舆图。范成大面对的通济堰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它汇聚松阳、遂昌两溪之水，蜿蜒东行数十里，意图滋养碧湖平原20万亩良田。修复它不仅需要土木之功，更需要能让这个复杂系统持续运转的灵魂。这便是范成大留给澧水乃至整个中国水利史最宝贵的遗产《通济堰规》。这部刻于石碑共20条、2600余字的堰规，绝非一纸空文。它精密如钟表，具体到卯时上工、酉时放工的工时，以及两次点名的考勤制度。它充满智慧，预见了水沙林航的复杂关系。规定渠岸不许种植竹子，以防根系破坏堤岸，在北端坝底巧妙设置排沙门，利用急流自动排沙，另外设过船闸，兼顾通航与泄沙。这已不仅是管理章程，更蕴含着将水林沙视为生命共同体的朴素而深刻的生态思想。更重要的是，范成大建立了一套权责清晰、相互制衡的管理体系。他设立了堰守、田户、甲头三级管理架构。堰守为总管，需由家道殷实、品行端正者担任，任期2年，从上田户中选出监当，协助管理财务与公益。再推选甲头，负责具体召集与督查，若遇不公，可直接越级报官。这一体系打破了村落与宗族的局限，将整个灌区的利益相关者整合成一个责任共同体，其设计之精密，至今令人叹服。在范成大的主持下，他与军事判官张彻大施郡筑，加固堤防，增设49道堤闸。短短数月，古老的躯体被重新注入活力。当清水再度沿着纵横交错的渠道欢快地流入久旱的农田时，范成大亲至斗门，在纪念詹南二司马的庙前主持落成之礼。他心中所感并非功成之喜，而是更深沉的忧虑与期盼。且悲夫，水无常性，土亦善因，修复之甚难而晦涩之实易，为寇之人与我同志，伺而弃之将有考于斯。他将这番心意与完整的堰规一同刻于石碑，立于堰旁，仿佛在时间的

长河中抛下了一枚沉重的石锚。这枚石锚稳住了通济堰此后850年的航程。自范成大之后，历朝历代，从元明到清朝，直至民国，对通济堰的修缮与管理，皆以范氏堰规为基础。它的规则成为市为城市的金科玉律。那道拱坝在1205年，即南宋开禧元年，由木结构变为石砌，屹立至今。堰头村渠岸那20多棵根脉深扎、护卫堤岸的参天古樟，与碑文上禁止植竹的规定。

时间的洪流奔涌至21世纪，范成大当年擘画的杰作迎来了世界性的回响。2014年，通济堰入选首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它所代表的不再仅仅是一处中国古代水利工程，而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的东方智慧范本。它所蕴含的系统治理理念、生态保护思想，在全球视野下熠熠生辉。今天，澧水正以更宏大的格局守护这份遗产。瓯江古堰保护与发展规划正式出台，将通济堰置于包括好溪堰、白龙堰等在内的16处瓯江古堰群中进行整体性保护与活化。规划所构建的一江引领、堰群联动空间布局，恰似对范成大系统性治水理念的千年呼应。范成大是一位诗人，却用最严谨的非诗语言、法规条文为澧水书写了一首最深情的史诗。这首诗的韵脚是潺潺流水，是稻浪滚滚，他将文人忧国忧民的情怀从书斋案头的慨叹转化为丈量渠坝的脚步、计算工时的刻漏、平衡利益的准则。他的伟大在于完成了从观察者、咏叹者到建设者、立法者的升华。他是一座桥梁，连接了诗与政、文与治、古与今。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古典士大夫知行合一的最高理想。他的《四时田园杂兴》描绘了田园之美，而他的《通济堰规》则保障了这美的根基。前者流传于文学史，后者则活生生地流淌在碧湖平原的每一寸土地里，烙印在历代堰守、田户、甲头传承的职责中。它让楚州的山水既有遥见石林寻的形胜之美，更有盖田20万亩的丰饶之实。最终，范成大将自己也化作了这水利系统的一部分。他不是匆匆过客，而是将自己作为一颗关键的榫卯，深深嵌入通济堰的骨骼，嵌入澧水历史的肌理。今天的我们漫步在通济堰畔，看古樟苍翠，清流如许，坝体上那些被时光磨润的石块，仿佛依然回荡着乾道四年那个秋天，一位诗人太守与工匠农夫们夯土垒石的号子声。这水流了千载，润泽万民，这诗写在石上，更写在大地之中。

这水流了千载，润泽万民，这诗写在石上，更写在大地之中。范成大是一位诗人，他以水

历史是很有趣的，说给你听，让历史更加好听。好听的历史，把你的耳朵叫醒。说给你听，让历史更加好听。欢迎朋友们的锁定收听，我是李。

道。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晁盖里的这些功能并没有削弱，这在图卷上有清晰的展现。秦淮河岸边牛行、猪行、羊行、驴行、鸡鸭行等幌子招牌随处可见，河中运粮船、龙舟、渔船往来穿梭，显得十分繁忙。到了画卷所表现的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晁盖里一带越发繁荣，百货云集，商民杂处，不仅有西北两口皮货、历济川广杂货、福广海味发客、京市靴鞋店、川广云贵德森字号、南北果品等国内商品，而且东西两洋货物俱全。这里的西洋是否指的是欧洲？

上，而女性观众则坐在上面遮有布幔的女台上。所谓上头规格下宾棚，即只此而言，可见当时还是很讲究男女之大防的。街道周围的店铺酒楼里也挤满了看客，有一对高跷队正从山上走过来，连绵数里，打头的一组已走在闹市的中心，有四个人正在表演取材于《三国演义》里的故事《三英战吕布》。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羽，执丈八长矛的张飞，正与执方天画戟的吕布战得难解难分。刘备手持双股剑也在旁边助战。接下来的一组表演可能是取材于《西游记》的安天会，后面一组高举着一面红色大旗，上写水浒两个大字，手举刀枪剑戟的两

0: 料柜矮一点点，
1: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0: 灯光亮一点点，
2: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0: 字号大一点点，
3: 3.68块看清楚了，
0: 声音小一点点，
1: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0: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0: 坡

国的经济发展本来比较迟缓，勤俭公在公元前408年实行田税改革，废除井田制，实行出租河，按照田地面积来收取一定量的谷物作为税收，这标志着新型生产关系的确立。公元前385年，秦献公在位，废止了贵族王公杀人殉葬的残酷制度，建立了户籍制，让宝贵的劳动力不会白白损失。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

这样不妥，直接加入战争中打成一团，不是解救赵国最好的办法。孙膑认为，魏国的主力都集中攻打邯郸，所以魏国都城大梁一定空虚。如果带兵向魏国都城进攻，魏军一定害怕，会立刻放弃进攻赵国，回去救自己的都城。田忌采纳了孙膑的建议，结果不出孙膑所料，魏军撤兵自救，齐军在预先选好的作战地区桂陵突袭魏军，魏军大败，解了邯郸之围，史称桂陵之战。这一次战役中应用的战术十分典型，后人就称之为围魏救赵。小朋友们或许还听过孙膑捡灶灭庞涓的故事，在战争中要用计谋给敌人造成错觉，使他们做出错误判断。孙膑捡灶灭庞涓使用的就是兵不厌诈的战术。用箭是一个重要战术，是指派间谍侦察敌人，用谋略分化瓦解敌人。历史上有很多成功的用箭案例，比如战国时期秦国和赵国打仗，赵国大将廉颇借用有利地形筑垒坚守，避战不出，秦国一时间没有办法取胜。按此下去，廉颇的战术会拖垮秦军，只有换掉廉颇，秦军才有可能获胜。于是秦军就派间谍带着许多钱财去赵国散布谣言，说秦军最怕的是老将赵奢的儿子赵括，根本就不怕廉颇，廉颇都快要投降了。正巧赵王不满廉颇的战术，又听到这样的谣言，就免了廉颇的职，任命了虽然熟读兵书但不知变通、缺乏作战经验的赵括为将。而另一方面，秦军偷偷将自己的主将换成了武安君白起，结局一目了然，中计的赵国战败了，这就是长平之战。历史上用箭的战略数不胜数，间谍战一直是战争中的重要战术。出其不意也是一种战术，出自孙子计，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就是说在战争中要进攻对手没有防备的地方，打他个措手不及。接下去我们来说一说孙子兵法。孙武字长卿，是春秋末期齐国人，著名的思想家、军事家。孙武出身贵族，因为祖辈有功，被赐姓孙。在孙武的那个时代，祖辈擅长什么，往往会传给家族子弟，所以孙武的军事思想应该是家学渊源，再加上自己潜心研究的结果。孙武当时到吴国，向吴王阖闾献上兵法13篇，每呈上一篇，吴王都赞不绝口，非常高兴。吴王阖闾问孙武，你这13篇我都看完了，能不能练兵试试呢？孙武说，行呀。吴王又问，可以用女子来试试吗？孙武当时可能也没有想到吴王会出这样一招，可是不答应又能怎么办呢？他就说，行。吴王挑选了180名宫女交给他，孙武把这些宫女分成两队，让吴王的两位宠姬当队长，给他们兵器，教他们训练的方法。这些宫女根本没当回事儿，嘻嘻哈哈的，没有个当兵的样子。孙武只好再次申明军令，可是这些宫女笑得更欢了。孙武该怎么办呢？只听孙武说，如果军令不明，说得不够清楚，是将领的错，如果再三申明军令，士兵还是不遵从，那就是士兵的错了。他当即下令斩杀两位队长，也就是吴王的2名宠姬。吴王本来在台上看热闹，这时候吓了一跳，连忙求情，跟孙武说，这两位我很喜欢，就别杀了吧。孙武可没有跟他开玩笑，他对吴王说，您任命我为将，将在军队里，君王的有些命令也是可以不接受的。说完就下令斩杀了那2名宠姬，以正军纪。孙武又重新任命了2名队长继续练兵，这些宫女此刻全都规规矩矩的，没有一个敢捣乱了。孙武对吴王说，
这支队

物我给您训练好了，命令他们赴汤蹈火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件事，吴王知道孙武真的能用兵，于是就拜孙武为将军。在孙武的训练下，吴军日渐强大，吴国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孙武向吴王呈上的13篇兵法，就是鼎鼎大名的孙子兵法。孙子兵法是世界上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军事著作之一，包括讲述战略运筹的史记篇、作战篇、谋攻篇，讲述作战指挥的军行篇、兵士篇、虚实篇，讲述战场机变的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讲述军事地理的地形篇、九地篇，讲述特殊战法的火攻篇、用箭篇。这些内容几乎涉及军事理论中的各个学科。日本军事理论家小山内宏就说，孙子兵法是一部东方产生的可以夸耀于世界的战略书籍。英国著名元帅蒙哥马利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军事学院都应开设学习孙子兵法的课程。孙子兵法在战国末期已经广泛流传，韩非子中说，谈兵法的人家里都会收藏孙武和吴起的兵书。到东汉末年，曹操为孙子兵法13篇做了注释，形成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兵指的是军事战争，死生之地意思是说决定生死命运的场所或事情，存亡既指个人生命的存亡，也指一个国家的存亡。这句话是孙子兵法的开篇第一句，给所有人以警示，点明战争是极其严肃和残酷的，需要清醒认识，慎重对待。孙子认为决定战争胜败的因素有五个，分别是道、天、地、将、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者也，意思是说战争首先要有人民的支持，为人民利益而战，同时做好战前动员和宣传也是非常重要的。遵循了道，则官兵可以为这场战争拼尽生死，不畏危难。天者阴阳寒暑时至也，战争要符合自然条件和环境因素，眼看要发大水了去打水战，军队注定要失败，天寒地冻的时候去北方攻打要塞，注定是要大量损失士兵。战争要符合自然的规律，不要逆天而行。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这是讲战争中的地势，占有利之地则生，守失利之地则死。比如山下有水源，将领却偏要在高山上扎营，敌军只要守住山下的水源，那我方就必败无疑。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这里说的是将领的五种德行，智慧的头脑，让人信任，可贵的仁德，强大的勇气，严明的治军风格。强将手下无弱兵，将领优秀，这支军队必然很难战胜。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制是指军旗金鼓等等，代指军队的编制，士兵的数量，也是一个军队的声威和气势。官是指封赏的爵位，道可能是指粮草运输，也有说指军官职权的，主用指的是军费。如此看来，法实际上是军队的军备支持以及对将士的封赏，这些看似是物质条件，却决定了军队的士气和信心。将领没有后顾之忧，士兵敢于冲锋陷阵以求赏赐，这是人之常情，也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需求。孙子说，打一场仗，如果要用四匹马拉的驰车1000辆，革车1000辆，则士兵不足，需要10万人，维护这支军队需要千里运输粮草，加上材料费、战甲和车马的维护费用等，统共算起来每天得花费1000斤，所以战争对钱粮等的消耗极大。好好一个国家，如果长期打仗的话，打不打得胜还在其次，打不打得起才是关键。战争一是要积蓄国力，你得有钱，没钱就得想别的法子，不能硬碰硬。第二是兵贵胜不贵久，最好是快速的克敌制胜，不要拖得太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这句话出自孙子兵法虚实篇，大意是说用兵作战没有固定的模式，就像水没有固定不变的形态一样，能够根据敌情变化而取胜的，就叫做用兵如神。

都需要国军的虎符调动。虎符通常是铜制的，一分为两半，右半在君王手中，左半在将军手中。如果没有虎符，任何人都不能调动军队。国军任命将军，先在宗庙商议决策，这个叫做庙算，再把虎符交给将军。除了虎符，国军还会将象征专杀权力的斧钺授予主将，因为军队出征在外，不能事事都传话回去问国军，为了军队高效运转，将军必须获得一定的自主权，

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族为上，破族次之；全武为上，破武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权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什么意思呢？这段话是说，要在减少自己和敌人损失的前提下取胜，这样的胜利是更好的胜利。打得赢不算厉害，总打总赢也不算厉害，不打就赢才真的厉害。作战最好的方式是在谋略上取胜，其次是用外交手段取胜，再次是在战场上取胜，最坏的办法是攻城，因为伤亡太大。所以会用兵的将领能不通过血战而让对手屈服，不通过攻城来夺取城池，不需要太久的时间攻下他国，既保全自己又取得胜利。孙子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德不用，非威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运而制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运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意思是说，君主和将领都要对战争慎之又慎，除非真的能获得很大利益才能用兵，或者到了危急时刻才可以出战。君主和将领都需要控制情绪，不可以因为愤怒或受到羞辱而大兴杀伐，要清楚地知道什么时候对己有利，什么时候失利。情绪总会平复，愤怒会重归喜悦，但国家亡了就不复存在了，人死去也不能复生。所以贤明的君主对待战争一定要慎重，优秀的将领要引以为戒，这才是保全国家和军队之道。公元前260年，白起率领的秦军在长平之战中将赵国军队团团围住，赵军在重围之下苦苦挨过46天，眼看都要饿死了。赵军主帅赵括率军多次突围都没有能够成功，被秦军射杀，剩下的40万赵国士兵只能投降。这个时候秦军已经打赢了，但白起认为赵国这么多士兵将来恐怕是要作乱，于是一声令下，将40万赵国降兵全都活埋杀死了。纵然长平一战极大地削弱了赵国实力，但白起杀降的做法仍然是极大的错误。首先，这位将军不懂得胜敌而易强的道理，只顾着消灭敌国的有生力量，而不明白在交战时战胜敌人，又能将战俘转化为自己的力量，等于双倍歼灭敌人。第二，杀降太过残酷，不光是今天，哪怕是在古代也是被道义所不耻的行径，白起的行为失去了正当性。第三，杀降这种做法

索奇妙的世界，分享快乐的故事。欢迎来到星星乐园，在这里每个小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空，每个小朋友都是最亮的星星。星星乐园专属孩子们的乐园。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一斤二两，不然再凑个一斤半吧。
2: 哦，够了够了，太多吃不完，谢谢啊。
3: 老爸，我们煮多少米饭呀？
2: 就咱俩吃，两杯米刚好，够吃就行。
3: 您好，爸爸，这里的自助餐有好多好吃的，咱们多拿一些吧。
2: 宝贝，你吃得了这么多吗？无论在家在外，都要牢记勤俭是美德，我们要节约粮食，不浪费。
4: 一斤米，千滴汗，粒粒粮食，细盘算。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服务员，点菜。
7: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6: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7: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6: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7: 啊。
6: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7: 哦，得嘞。
8: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国移动全球通为您准确报时。
1: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2: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放哦。
1: 啊，这么划算吗？
2: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3: 这功能好使，
2: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3: 我去巴黎啦。
2: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开车系好安全带，放下手机，拒绝分心，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从我做起。走进新时代，人人讲文明。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曙光悄悄地点亮了黎明，
7: 青春恰自来。
8: 有妈妈的地方是家乡。
9: 用声音打开乐厅的世界，用声音展示梦想的舞台。这里是一起朗读。

当十月的晨阳点亮城市的轮廓，当第一阵秋风在华夏大地上轻轻拂过，秋雨淅淅沥沥飘洒在江南的村落，我仿佛听见稻谷丰收的颂歌。秋风送爽，亲吻北国的山川湖泊，十月的赞歌已经奏响，十月的礼炮穿越历史的长河，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纵情欢唱。欢迎收听一起朗读，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要欣赏到的佳作是《十月放歌》，朗读者金豪林。

当季节的风翻开十月的篇章，我看见红色和金色编织成一幅绝美的画卷，在共和国的阳光下迎风飘扬。那是无数先烈的血染红的图案，从北国到南疆，从东海到西藏，每一寸国土都饱含着他们用生命书写的诗行。行走在十月，我听见航行的轮船在长江里歌唱，我看见港珠澳大桥的汽车满载着梦想，在中国的阳光下奔忙。他们的汗珠凝聚成新时代的光芒。翻阅新中国华章，铭刻着走过坎坷和泥泞，走过困境和悲壮。但是新中国怀揣着中国梦，勇往直前，挺起不屈的脊梁，铺展960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保障黄河和长江，书写一幅水墨丹青的中国。从城市到村庄，从学校到工厂，从疾驰的高铁到成熟的麦浪，从夜间的露珠到沸腾的海港，交织辉映，定格成一幅新时代壮美的图画，彰显五星红旗的荣光。

0: 中国的时代洪流，书写出中国梦的宏伟篇章。
1: 一首深情的诗歌，一篇抒情的美文，一段经典的电影对白，让我们一起分享，一起诵读，聆听心海的声音。这里是一起朗读。
0: 我的祖国，地大物博，风光秀美，孕育了瑰丽的传统文化。我的祖国，你把住新世纪的航。我的祖国，我的祖国，你把住新世纪的航舵，用速度和实力创造震惊世界的奇迹。你用勤劳和智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佳作是《祖国》，一首唱不完的恋歌，朗读者黄月。
2: 祖国，一首唱不完的恋歌，作者张切。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过，祖国到底是什么？我想啊想啊，每一次想起祖国这两个字，心里便泛起一阵阵温柔的浪波，眼里便涌起一片晶莹的泪花，血管里便奔腾着一股股热血。祖国是什么？它是山，是海，是森林，是草地，是村庄，是城市，是茫茫无垠的沙漠，是绵延起伏的丘陵。祖国是什么？它是炊烟，是歌哨，是端午的龙舟，是中秋的火把，是情人在木栅栏后的热恋亲吻，是婴儿在摇篮里咿咿呀呀的呼唤，是母亲在平底锅上烙出的煎饼，是父亲在远处时的殷殷叮咛。祖国是什么？它是老子、孔子、庄子的思考，是屈原、李白、陆游的诗，是韩愈、柳宗元、苏轼的散文，是李煜、李清照、辛弃疾的词，是八大山人、郑板桥、齐白石的画，是米芾、黄山谷、林散之的书法，是我们先辈人中最智慧的大师的创造，是我们最尊敬的那些先辈的劳动。祖国是什么？它是一次次的屈辱，一次次的抗争，一次次的失败，又一次次的奋起。它是战士手中的枪，是志士颈上的血，是胜利后的狂欢，是史书上一页页不朽的篇章。世界上有许多美丽的地方，但是那里有黄山吗？黄河吗？有长江吗？长城吗？有母亲生育我时的衣袍吗？有我一步步艰难跋涉过来的足印吗？有我和我的亲友们都已经习惯了的

岁月如沙漏，摊开指尖，该怎样留住那点点散落在尘世的时光？游走于笔尖的文字，在声音的平仄之间穿云透月，让我们一起聆听从心底奔流而出的声音。

0: 有一首歌唱出了五千年历史的最强音，美丽中国，它是一首唱不完的恋歌，一篇写不尽的美文。美丽中国，五千年的史诗随你妙笔生花，新时代的画卷任你挥洒勾画。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佳作是《赞美中国》，朗读者叶翘薇。
1: 当我挥起风的手指弹向阳光的竖琴，当我骑着梦的白马飞越时间的草原，当我放飞新的鸽子翱翔在广袤的天空，当我以白云的高度俯瞰蓝天下的祖国，我发现有那么多的风景值得赞美。一朵花，一朵恋花的蝴蝶，一棵树，一片树上的绿叶，一座城，一个城市的传奇，一片田野，一颗像稻穗一样闪烁的汗珠。是的，有太多的风景值得赞美，山林起伏的松涛，河流泛动的波浪，襁褓中婴儿的啼哭，夕阳里老人的笑容，毕业季的学生，芬芳的桃李，军营里的战士，无畏的青春，还有慈善的捐助，爱心的接力，还有窗口的面孔，春天的温度，还有舌尖的美食，故乡的味道，还有耳边的旋律，激情的歌声。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风景，这一切的一切都值得赞美。我对今天的祖国由衷的赞美，我常常觉得他就像一个父亲，而我就是他的孩子，他的肩膀扛着沉重的担子，却依然给我们坚强的依靠，他的胸怀流淌着对儿女无私的爱，谁也不能取代，他的伟岸和不凡的气质让我引以为荣，无比骄傲。我知道我的祖国也会有些微的瑕疵，我知道我们还有一些尚未根除的症结，但我想，如果把正在成长的祖国当成一个孩子，而你和我，我们就是他的父亲和母亲，我们就会有足够的耐心相信幸福的到来需要时间，我们就会满怀热爱对他的明天充满期待，我们就会为他的每一个小小的进步而鼓掌加油，我们就会流出激动的泪水陪伴他，一同走向美丽的未来。因为这是一个让人崇敬的伟大的时代，我必须对今天的祖国由衷的赞美。

用声音打开乐听的世界，用声音展示梦想的舞台。欢迎朋友们通过电子邮箱发送您录制好的音频作品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邮箱是朗读711，朗读的拼音字母加数字711 @163.com。电子邮件内请附上朗读作品文字内容、作品简介和朗读者个人简介。我在等你一起朗读。

0: 以下是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我市金融部门聚焦企业融资痛点，创新推出多元化金融产品，助力丽水科创产业高质量发展。我市两所高校的新专业教学紧贴企业真实生产场景，助力优秀毕业生流离兴业，成长为支撑地方产业升级的生力军。5000多名建设者坚守一线，一龙庆高速丽水段迎来多个建设节点。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聚力建设现代化生态经济体系专栏。
0: 本台消息，科技金融是助力新质生产力培育的重要抓手。中国人民银行丽水市分行联合市科技局等部门，引导金融资源向科创领域倾斜，聚焦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融资痛点，创新推出知识产权质押、数据信用贷等多元化金融产品，以金融活水精准浇灌创新丽水建设。在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企业研发生产的高端球阀、碟阀、广泛适配石油炼化、集中供热等领域，眼下企业正在实施的智能阀门数字化产业改造、车间升级、技术迭代都急需资金支持。农行丽水开发区支行创新采用知识产权质押增信模式，为企业投放专项贷款，将企业无形的专利价值转化为企业发展的资本。国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于金立：
2: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把我们的专利变成融资抓手，不用依赖重资产抵押，这笔贷款保证我们智能车间改造顺利推进，让我们可以持续攻坚高端阀门核心技术。
0: 截至今年8月末，农行丽水分行科技型企业合作覆盖率近 60%， 信贷覆盖率近 30%， 联动政策性担保机构为科技型小微企业投放贷款近5亿元。中国农业银行丽水分行公司业务部负责人吴俊辉：
3: 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不是简单投放贷款，而是构建全链条的陪伴式金融服务。我们将持续完善科创专营体系，迭代特色金融产品，深化知识产权质押、数据质押、融资租赁等创新业务，持续扩大科技型企业服务覆盖面，把金融资源更多投向硬科技、新兴产业，助力丽水产业转型升级。
0: 缙云的文教装备产业是当地一张金名片，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浙江绿盾教学设备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实验室成套设备、教学仪器、职教实训装备的研发生产。得知企业有资金需求，中国工商银行缙云支行迅速启动审批绿色通道，依托企业多年的纳税数据、经营流水、项目订单、 A 级信用等多维信息，为企业量身定制了一套纯信用贷款方案。浙江绿盾教学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戴家炳：
4: 这次工行的这个数据贷呢，从这个提交材料到钱到账只用了这个几天，纯信用无抵押，实实在在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现在我们有更大的这个底气接单，扩大了这个生产量。
0: 有了金融活水的加持，绿盾这家山区里的制造企业稳稳抓住了市场机遇，发展势头更猛了。而中国工商银行缙云支行也通过这笔1000万纯信用贷款，真正实现了金融加科技赋能实体、引起共赢的目标。中国工商银行缙云支行副行长童耀庆：
5: 运用数据贷这款产品，让企业的数据能够变现。截至目前，我们已经累计为6家科技型企业提供超过4000万元的融资支持。
0: 截至2026年8月末，中国工商银行丽水分行已运用数据贷特色产品为全市37家科创企业投放 2.58 亿元资金，精准解决企业技改扩产、生产经营的资金难题。本台消息，依托深度产教融合体系，我市两所高校的新专业教学紧贴企业真实生产场景，通过共建实训基地、引入产业教授等举措，助力一批优秀毕业生流离兴业，成长为支撑地方产业升级的生力军。在丽水职业技术学院数字财贸管理学院，直播间成了教室，教师们围绕设备操作、运营流程等内容为新生开展教学。丽职院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专业新生孙悦：
6: 我也希望通过我的努力，通过我的直播，让更多人了解到丽水。我可能会在丽水继续工作。
0: 这些年，凭借优质生态产品资源，丽水山坡发展势头强劲。然而，专业人才缺口仍旧突出，新农人、小微企业带货需求尤为迫切。为解难题，学校新增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专业，落实双师制，与众多企业建立合作。丽水职业技术学院数字财贸管理学院副院长陈静：
7: 那么每个老师都有一个深度对接的企业来一起开发直播运营的流程等等。我们跟青田县真布镇的真布我们有一个关于休闲椅的这样子的一个直播的项目。那么我们同时也参与到像景宁春播的一个活动。
0: 新专业不仅扎根乡土，也布局未来。随着丽水低空经济产业的持续发展，无人机测绘技术、无人机应用技术成为丽水院新专业。为提升教学质量，新专业与荣奇科技等无人机制造企业协同开设订单班，并与测绘机构等共建实习基地。在未来，无人机专业的开设将助力我市古建筑保护、山区物流运输等领域发展。同样，在今年新开设的机电一体化技术中外合作办学班，三分之一的课程由德国老师授课。授课过程中，学生还将进行实岗、熟岗、跟岗、顶岗四个阶段进企业实习。丽水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制造学院副院长朱林红：
8: 我们智能制造学院的学子在流利率上达到 50% 以上，为丽水产业升级转型培育具有全球视野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0: 而在丽水学院新增设的数字经济专业，聚焦数字贸易、跨境电商、数字金融等核心领域，培养能够服务中小企业数字化、服务地方数字经济发展的人才。丽水学院教务处副处长曹明国：
9: 包括你像卫生系统的大数据的分析，然后这个政府部门的大数据局类似的然后各个行业里面的这个数据分析，都是他的这个专业就业以后的一个方向。
0: 这些年，丽水学院紧扣构建产业导向专业体系，力争将理工农医类招生专业比例和招生人数比例均提升至 70% 以上。丽水学院教务处副处长曹明。

0: 混种等一系列举措中，让学生更早地接触企业真实项目、真实场景，这样毕业以后就能更快地适应岗位。
1: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期间，5000多名建设者坚守一线，全力推进一龙庆高速里水段项目建设。目前，该项目迎来多个建设节点，为这条浙西南大通道的顺利通车按下了加速键。10月11日上午，在叶村隧道内，随着一声爆破声响起，隧道左洞实现零误差贯通。叶村隧道左洞全长2706米，而从叶村隧道进口至大秋田隧道出口约50公里路段分布了9座总长超过41公里的隧道，占比达到 83%， 为全国在建最长高速公路隧道群。由于叶村隧道位于第17

0: 风险随时可能出现。浙江交通集团翼龙庆高速公路里水段叶村隧道项目负责人赵鹏迪：
1: 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项目上专门成立了公关小组，邀请了地质专家为我们制定专项解决方案。在设备上，我们推行机械化施工，采用了多臂凿岩抬车、拱架抬车，这种智能设备。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我们隧道实现了如期贯通。
0: 与此同时，在翼龙庆高速里水段摘潭枢纽，两台大型的摊铺机也在协同作业，铺设水泥稳定碎石混合料。这也是摘潭枢纽共线段水泥稳定碎石底基层首件试验段铺筑，标志着项目正式由路基施工转入路面基层施工阶段。铺筑完成后，经现场检测，各项指标均满足设计及规范要求。浙江交通集团翼龙庆高速公路里水段摘潭枢纽路面现场负责人王小华：
2: 该首件完成后，我们将开始陆续实施翼龙庆共线段的这个路面施工，以保证这个路面共线段施工节点的完成。
0: 除此之外，摘潭枢纽首跨梁板架设、大东坝互通首片 T 梁架设也迎来建设节点。今年在翼龙庆高速建设的高峰期，里水段计划完成 31.5 亿元的投资任务。刚刚过去的国庆节，里水段全线有5000多名工人奋战在一线。浙江交通集团翼龙庆高速公路里水段三标项目经理王军：
3: 像我们翼村隧道贯通水稳的铺设，高速的这个梁板的加设，这个整个时间节点我们都是按照计划完成，唯有我们那个下一步的整个施工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0: 翼龙庆高速公路里水段项目起于金华与里水两市交界处，主线长93公里，总投资216亿元。项目建成后将串联起里水的遂昌、松阳、龙泉与金华义乌等地，里水到义乌的车程可节省一小时以上。
4: 第一时间，第一报道，第一选择，里广新闻。
0: 本台消息，10月10日2026 FIAP 世界摄影人大会核心展览项目法国单元展览正式在里水摄影文化中心启动布展工作，系列国际摄影佳作即将亮相中国摄影之乡，为摄影术发明200周年、中法文化之春创立20周年献上双重献礼。在里水摄影文化中心二楼展厅，本次参展的法国摄影作品已全部完成拆箱整理，整齐陈列于展墙一侧，等待正式上墙。现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用卷尺测量挂线高度，用水平仪校准位置，严格按照既定布展方案逐一悬挂固定作品，全力保障展览布展质量与进度。2026 FIAP 世界摄影人大会组委会工作人员王雪珂：
5: 这里是一个法国文化中心带来的展览，那么在1826年前后，尼奥普斯用暗箱经过8小时曝光后呢，获得人类历史上第一张可永久保存的摄影影像《窗外》。这一事件通常被视为摄影术的起点，所以在今年摄影术发明的20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我们引入了本次展览暗箱七位尼奥普斯得主的群展。
0: 本次展览含金量十足，既是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的核心展览项目，也是中法文化之春创立20周年的重要摄影大展。展览由法国佩罗轩摄影艺术中心、法国驻沪总领事馆、法国文化中心、法国影像协会、法国文化部等部门共同主办，将一场致敬尼艾普斯的法国重量级群展落地中国摄影之乡。2026 FIAP 世界摄影人大会组委会工作人员王雪珂：
5: 这里大概是百余幅作品，七位尼奥普斯获奖的得主，他们每人带来15幅作品左右，然后还有一位法国艺术家，他的个展也将在摄影文化中心开展。
0: 据悉，本次法国单元展览是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首个启动正式布展的展览项目，接下来其他展览作品将陆续进场，进入密集布展阶段。本台消息，近日里水学院整合浙江省里水中药产业技术创新服务平台、中医药与健康现代产业学院、中医康复学系、中医药产业文化研究院、涉医药研究院等资源，正式成立陈延国医学院，这是全省首家以地方历史名医命名的国医学院。陈延国医学院成立后，将系统开展楚州医脉、涉医药文化、三阴学说研究，推动中医药文化

0: 传承创新，培养扎根基层的中医药人才。陈延国医学院实行市政府、理学学院、中国药科大学三方共建、龙头企业协同参与的办学模式，将立足理水中国天然药源生态优势和涉医药特色，聚焦中药材种质改良、精深加工、质量标准制定等关键技术，定向培养懂技术、懂产业、懂市场的复合型中医药人才。
1: 用新闻的力量推动问题解决，12345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在您身边。
0: 本台消息，近日莲都区老竹镇不少群众拨打12345热线反映，313路公交首班车车厢过道经常摆满菜筐和各类蔬果，挤占乘车空间，导致车辆载客量不足，不少乘客因此赶不上首班车，导致迟到被扣工资，并且已经多次向公交公司反映，情况却始终没有改善。在313路公交车莲都区老竹镇东西沿风景区首发站，距离6:10首班发车还有40分钟，现场亦有不少提着菜篮的村民在公交车前后门排队等候，驾驶员尚未到岗，车辆也未正式开启上下客，就有人强行扒开公交车门，等候的村民随即一拥而上争抢座位，上班族大多选择车厢后排座位，带菜的村民则集中占据车厢中间区域，大包小包的蔬菜菜筐堆放在车厢中间过道，现场一位村民因没有抢到座位，自带小板凳坐在过道中央，就地整理分拣蔬菜，本就狭窄的过道几乎被完全堵死。
2: 哦，这个菜的都不得了哎，我们上班的人就根本有时候根本就带不去，账上不去。
3: 如果稍微晚一点，下一站你就挤不下来，一定要迟到了。
0: 6:10，313路首班车准时从东西沿景区驶出，沿途经过几个站点后，整辆公交车被乘客和各类蔬菜货品塞得满满当当，直到行驶至市税务局、市建设局两个站点，大量卖菜村民下车后，车厢才空出来。对此，车上赶着上班的乘客意见都非常大。
4: 要么这些卖菜的农民就是不允许给，要么就是6:10同时办两班车，一般卖菜的，不然做人的。
0: 一边是菜农赶早卖菜的生计，一边是上班族准点通勤的需求。313路首班车的菜筐难题，说到底是公共资源如何分配的问题。公交车上的菜筐和上班族通行难题怎么破解，我们将持续关注。大家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反映或需要帮忙的，可以向12345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反映，也可以直接拨打热线2027333反映。下面请听简讯。本台消息，记者从丽水机场方面获悉，10月25日起，丽水机场将开启2026年冬春航季。新航季机场将开通武汉、宜宾两个新航点，同时优化热门航线班次，将深圳、舟山两条航线加密为每日一班，航班时刻也优化为下午时段，更大程度满足两地商务通勤、商贸往来及探亲出游需求。此外，部分航线时刻也迎来调整，其中郑州航线由原来的夜间航班调整为下午时段，大幅提升出行舒适度。据悉，此次冬春航季将持续至明年3月27日。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航班信息可能随运行情况动态调整，出行前应及时确认航班时刻，预留充足的值机安检时间。本台消息，近日2026年浙江省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冠标试点企业名单公布，位于丽水经开区的浙江新旭合成镉有限公司、浙江东欧过滤机制造有限公司、特尔阀门高科技有限公司等八家企业上榜。近年来，丽水经开区将数据要素作为驱动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通过政策激励、专家辅导、资源对接等举措，引导企业加大数据管理投入。同时，丽水经开区全力支持企业开展 DCMM 冠标工作，促进全区企业数据管理能力共同提升。本台消息，10月11日上午，2026浙江10公里联赛暨福彩杯丽水花园跑联赛松阳站总决赛鸣枪开跑，千名跑友相聚松阴溪畔，在山水绿道间竞速奔跑。本次赛事分为专业10公里竞速跑与4公里欢乐跑两个组别。经过激烈角逐，10公里竞速跑组别的男女组冠军均打破了浙江路跑10公里的记录。另外，赛事还推出了赛后文旅福利， 跑友在一周内凭号码布便可享松阳景区及民宿餐饮优惠，以此推动以赛引流，用体育人气激活文旅商消费活力。以上是今天李广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责任编辑柳依依，主播何宇，监制赵刚、王向飞，感谢您的收听。您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后天晴到多云，北风一到二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五级，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莲都晴16到29度，龙泉晴14到30度，遂昌晴15到28度，庆元晴14到30度，云和晴16到29度，青田晴18到29度，晋云晴转多云15到28度，景宁晴16到29度，松阳晴15到29度，莲都晴16到29度。气象为您播报完了。

0: 中国联通太会了， 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四华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中国联通太会了， 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四华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NSM 呢，它是高亚音速导弹，从发射到击中目标，它需要一个比较长的飞行时间，在这段时间内，目标呢就可以做一个比较大的位置改变。但是我们看呢，在试验的时候，靶船是固定不动的，所以不存在目标机动带来的挑战。其次呢，在实战环境下，我们知道舰艇啊，它会开启电子战系统，发射波条啊、红外诱饵啊，会对导弹呢进行干扰，而且它本身。

0: 是我们看的真实的舰艇一旦被击中，二次爆炸和火灾呢往往会加速舰船沉没，所以呢你得出来的结论不能够把它套用到一个实战环境当中。
1: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美方主动公布了军舰被击中后断裂下沉的清晰画面，这在以往并不常见，过去这类场景往往秘而不宣。那么美方想通过这种方式向外界传达什么信息？对此邵永龄观察，
0: 最直接的信息呢，就是展示这款反舰导弹真实毁伤效能。相比于那些我们看到的非常枯燥的参数啊、文档啊、影像，当然它更有说服力了，非常非常直观嘛。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这款导弹的销售，它可能会产生比较好的影响。其次呢，这个画面呢也展示了多国联合作战杀伤链的成熟度。这次打击呢依靠多方协同信息共享完成了 A 设 B 导，把影像配套的作战背景公开，等于是对外宣告这套分布式海上作战体系已经落地了，所以也是展示同盟的协作能力。再者呢，我觉得它也带有明显的战略威慑意味，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护卫舰级别的舰艇，在现代的轻型反舰导弹面前，在成熟体系的支撑之下，他们的生存能力是堪忧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我们继续关注体育方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来到了收官决战日，赛场迎来属于中国网球的中国日。中国选手郑钦文、张帅双双突围，分别闯入女单、女双决赛。今天两人将向着两项赛事的冠军发起最后的冲击。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比赛的情况吧。
4: 好的，陈慧。那么在国家网球中心呢，今天是继续进行着这个中国网球公开赛的最后一个比赛日。那么在刚刚结束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双的决赛当中呢，头号种子张帅搭档的是西尼亚科娃，对阵的是二号种子达波斯基和斯蒂芬妮的组合。那么经过两盘的较量呢，最终呢张帅组合这边是以1-6和2-6不敌对手，那么收获了本届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双的亚军。那么本场比赛呢，对手的发球和网前的截击发挥的非常的稳定，所以在开局的时候早早就掌握住了场上的主动权，连续的拿到了破发的机会。而张帅和斯尼亚科娃呢，全力的在拼抢当中不断的去调整节奏，两个人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也是一直在商量着战术，试图去缩小分差，但是在关键分的把握上呢，对手是更为出色的。最终呢是直落两盘拿下了冠军。那么之后呢，张帅这边是收获了亚军。这是37岁的老将张帅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中网的女双的决赛。一路闯关，延续了这个赛季非常出色的一个双打表现。虽然未能在家门口捧杯，但是依旧展现出了中国老将的这种坚持和风采。但是目前的比赛还没有结束，在晚间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可亮。
1: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北方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以及南方的四川盆地东北部等地有一次降水过程，普遍不强，以小到中雨为主。在陕西、山西、河北的局部地区会有大雨或者暴雨，要注意防范。另外呢，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弱的降雪，这轮降水持续的时间不长，后天就会逐步的减弱结束。而降雪的出现呢，也是因为气温的下降，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西北的不少地方出现降温，明天华北、黄淮等地也会有不同程度的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的很多地方降温幅度会在4到10度，局部地区会降温12度左右。后天冷空气继续的东移，东北地区大部也会出现明显的降温，预计14号到15号东北很多地方的气温会达到近期的新低点，哈尔滨、长春最高气温会从这两天的23度上下降到只有10度出头，最低气温会从接近10度降到0度冰点上下。那这股冷空气很有可能会把哈尔滨送入到气象意义上冬天的行列。华北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呢，也会从今天的25度以上降到20度出头，黄淮呢会从接近30度的气温降到25度左右。眼下的寒露时节，天气的凉意都会有所增加，提醒大家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添衣。对于南方大部地区来说，暂时不会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长江以南呢还是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掌控，气温持续偏高，江南华南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在30度左右，华南呢还会超过33度，局部地区会有35度的高温现身，也要注意防暑。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黎明。
0: 感谢李可亮。
2: 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明天6:30，深圳新皇岗口岸将正式开通运行。
3: 明天2026北京接速即办改革论坛将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0: 明天开始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在桂林举行。
3: 国际方面，欧盟各国外长12号举行会议，就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等问题进行讨论。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秋季年会12号将在泰国曼谷开幕。
3: 体育方面，明天武汉网球公开赛正赛开打。

0: 见文物里的长征。
1: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为了突破国民党的第四道封锁线，在广西泉州县角山铺打响阻击战。连续多日的激战和行军后，红军将士急需获得补给。红军炊事班前往距战场不远的泉州县两河镇新富洞村筹粮。受到国民党的鼓动和威胁，当地百姓大都躲到了山林里。留在家中的廖增琼看到红军衣衫单薄，面容疲惫，但态度谦和，没有抢拿百姓的任何东西。他主动搬出家里积攒的一袋粮食，要无偿送给红军。但红军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坚持按实价一分不少付给他。廖增琼只好回到家中，拿来一杆16两秤，仔细称重后，红军炊事班班长当场如数付清粮钱。
2: 以前的民间传说啊，这16两秤的来源呢，是呢用那个天上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刘宇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肉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

0: 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2: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1: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3: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4: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1: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启开足体育课，开展

0: 板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1: 该桥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实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5%，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9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 51.5%，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 51.3%、 51.2% 和 51.7%。 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4: 尽管企业
5: 反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
4: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 50.1%， 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三季度均值与二季度环比持平，
3: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 0.2 个百分点，三季度均值比二季度回升 0.7 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6.2%， 环比回升 1.8 个百分点，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4: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 3% 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

0: 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1: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2: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4: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3: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

0: 开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1: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3: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2: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

0: 口岸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1: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三合一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四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0: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皇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五合一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2: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32， 较7月上升 2.45 点。
4: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3: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三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二粒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粒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4: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北京时间19点整，中国移动光宽带为您准确报时。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1: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4: 中国联通太会了， 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4华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中国联通太会了， 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4华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
5: 架设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
6: 接受群众监督，提升行政效能。百姓热线，
5: 百姓热线。
7: 丽水人，丽水市，丽水情。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姓热线民生版，我是萧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12345百姓身边事，防洪堤樱花园旁碎石路存隐患，部门承诺尽快施工整改，遂昌均衡校外教育资源，构建普惠育人新格局，今天向日葵进入盛放期，金色花海引客来，丽水莲都泰丘田市上市，订单销往沪杭等长三角市场，望京门工程将开工，丽水主城新增休闲空间，铁路新福利，老年人淡季坐火车票价更划算，百姓热评，公共服务跟着群众需求走。好，下面进入今天的部门反馈。
8: 件件有着落，
9: 件件有着落，
8: 事事有回音，
9: 事事有回音。
8: 部门反馈。
7: 前几天有市民拨打12345热线反映，市区防洪堤樱花园附近有一条小路铺满碎石，他觉得这里存在安全隐患。市民程女士：
10: 就是樱花园中间那里有一段路，就是长林街直达防洪堤，那段路全部都是那个石渣，而且那个石渣呢就是很比较大块的，很锋利的，特别是夏天呢，晚上出去都是老人小孩居多嘛，一不小心就摔倒，一摔倒就是全部都是破皮，我孙子就是摔倒过一次的。
7: 记者来到陈女士反映的现场，发现的路面明显分为两个部分，靠近防洪堤一侧呢为青石铺装，靠近浩西路一侧呢则是散落着大量的碎石，碎石棱角十分的锋利，与程女士描述一致。记者在现场恰巧遇到了一名工作人员，正在布设警戒线。
11: 捏起来了吧？你住这个草坪的时候铺起来了吗？
12: 条路现在来说要，把那些石头搞掉，
11: 做成那个混凝土的路面。
7: 记者了解到，这条路原本都是青石路，后有市民反映青石路面的易打滑，相关部门计划对路面实施整改。近日部门陆续的收到群众的投诉，指出临时铺设的碎石路段呢存在着安全隐患，因此先在现场拉起了警戒线，并加快推进路面施工。针对路面整改推进时间表，记者

0: 也联系了相关部门了解情况。丽水市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有限公司分管负责人袁斌：
1: 我们呢已经和实施单位联系过了，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是，他们准备采用这个透水混凝土。

0: 员的空档，希望相关部门在过渡期做好围挡、警示和引导，别让老人孩子再为一条路提心吊胆。好了，大家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反映或者是需要帮忙的，可以向12345百姓身边事问诊直通车反映，也可以呢直接拨打热线2027333反映。
1: 追踪热点焦点事件，关注民生民情问题，百姓热线民生反映。
0: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百姓热线民生版，接下来请关注今天的热线零距离。
1: 关注里水，关注民生，热线零距离。
0: 校外教育是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以来遂昌持续优化校外育人资源布局，以县青少年宫主阵地为龙头，下沉建设社区校外教育站点，擦亮遂青托公益托管品牌，深化春宁计划乡村育人服务，持续推动优质校外教育资源城乡均衡，服务普惠全覆盖，让城乡青少年共享高质量成长沃土。请听遂昌台记者的报道。
2: 在遂昌县青少年宫，幼儿涂鸦启蒙课正在进行，老师引导孩子们说出自己想画的小蝌蚪，并鼓励孩子们轮流上台体验涂鸦。孩子们大胆落笔，课堂气氛活泼又温馨。据了解，新学期开学以来，遂昌县青少年宫各类素质课堂全面开课，中国舞、乐高搭建、篮球体能、绘本阅读等课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充分满足幼儿青少年课余兴趣培养、综合素质提升的多元需求，让孩子们在轻松愉悦的课堂氛围中增长见识，锤炼本领。学生黄义阳：
3: 我做实验室做我自己会变大的气球，我就感觉好好玩，好神奇。我第一次来，这节课非常有意思。
2: 为了破解以往优质校外资源集中在城区城。

0: 少年超7000人次，打造15分钟优质校外教育服务圈，把精品课堂优质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其中腾龙社区站点重点面向下山搬迁青少年开展美育科普文化体验课程，帮助他们开阔视野，快速融入城市生活。遂昌县青少年宫副主任刘雨欣：
1: 我们以县青少年宫主阵地为依托，把优质师资精品课程下沉到各社区家门口，青少年宫打通校外教育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通过常态化开设公益素质课程、特色实践活动，让城区、新区以及异地安置社区的孩子都能就近享受普惠的优质的校外教育资源。
0: 在常态化素质教育全覆盖的基础上，遂昌持续完善假期校外育人体系，全力擦亮遂青托本土公益托管品牌。依托全县各社区阵地，团县委整合青年志愿者、返乡大学生力量，开展假期公益托管服务，通过课业辅导、安全科普、趣味实践、手工美育等多元课程，精准解决双职工、下山搬迁、外来务工家庭子女假期看护难题，提供暖心普惠的假期校外教育服务。遂昌团县委副书记邱建航：
2: 我们立足青少年假期成长需求，依托社区阵地常态化开展遂青托公益托管服务，坚持公益普惠就近服务原则，重点关爱青少年，持续丰富校外育人载体，拓宽服务覆盖面，不断夯实我县均衡优质的校外公共服务体系。
0: 与此同时，遂昌持续深化乡村春泥计划建设，各乡镇依托文化礼堂、乡村阵地，常态化开展文体活动、课业辅导、文化传承等公益服务，作为乡村校外教育的有效补充，丰富乡村青少年课余假期生活，推动城乡校外教育协同发展、一体提质。如今遂昌已逐步构建起阵地全覆盖、课程多元化、服务全时段的校外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下一步遂昌将持续优化资源布局，下沉优质师资，丰富课程供给，不断推动城乡校外教育资源均衡普惠，为全县青少年健康全面成长保驾护航。
3: 秋日正好，风光宜人。青田县船寮镇洪府前村的60余亩向日葵花海悄然进入盛放期，连片盛开的金色花田搭配特色的集装箱咖啡、趣味乡村市集，景致清新治愈，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休闲观光、打卡游玩。请听青田台记者的报道。
4: 走进青田县洪府前村，成片的向日葵争先绽放，游客们撑着伞沿着田间步道缓步前行，或举起手机拍照，或带着孩子在花丛边驻足观赏。步道两侧龙舟模型、稻草人、秋日花艺装置点缀其间，秋千和打卡相框前不时有游客排队留影。游客刘正科告诉我们：
5: 感受挺好的，向日葵开花出来欣欣向荣。回来看了这边一些建筑，他们说这边建筑也特别好看，特别喜欢这里的风景。
4: 在这里不仅能赏花，还能走进花海旁的集装箱咖啡屋歇脚。这间今年新投用的咖啡屋带有龙舟元素，成了游客中途休息的热门选择。市民游客点上一杯热饮，坐在窗边，透过玻璃就能看到成片的金色花海。市民陈一丹说：
6: 坐这里喝咖啡，还能看到窗外的向日葵，我感觉让我很惬意。
4: 青田县船寮镇党委副书记陈一颖告诉我们：
7: 今年的话，我们向日葵的品种主要还是跟以往是有区别的。我们的品种是更加亲近小朋友，是亲子友好型的，这种儿童友好型的。然后呢，我们的一些打卡点的布置跟小朋友的互动会相对多一点。然后我们的整个活动的时间呢跟以往也不一样。今年的话，我

于一体的公共空间，为市民增添新的休闲打卡去处。据了解，该项目位于市区中山街与溧阳街西南角，建设面积呢约为4847平方米，工程将围绕完善区域排水防洪基础设施，提升公共空间品质，统筹优化场地与周边环境，系统实施管网配套、海绵城市建设、生态绿地营造、场地铺装提升、文化景观塑造以及休闲服务设施布设等等一些建设内容。

着浩瀚，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购买铁路12306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可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优惠范围呢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车票自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按照新政策，年满60周岁及以上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或者是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可以通过线上或者是线下渠道购买，开车时间在上述优惠期限内，并且呢有铁路12306标注净字的车票，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符合条件的车票呢将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显示长者优惠字样。

变。早在2021年8月，交通运输部等九部门就印发了关于推动农村客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支持在客流较少地区优化预约响应服务，并鼓励通过电话预约等等方式呢，方便农村老年人叫车。济宁以固定班次保障基本出行，以预约响应承接零散需求，让车辆运行更是合乎村民的生活节奏，也为破解山区公交供需错位提供了思路。精准供给，首先呢要把群众的基本需要放在心里。一趟车即便是乘客不多，对需要外出配药的老人而言却可能是十分紧要。衡量农村公交的成效，应当呢把群众少等了多久、办事方便了多少纳入考量。济宁公交票价统一下调 50%， 固定加预约公交汇集58个偏远行政村，约 1.5 万名群众回应的正是这份期待。让住得偏远的人同样享有便捷实惠的出行服务，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应有之义。服务能否抵达群众，还取决于呢细节是否周到。济宁既是提供了扫码和小程序预约，也是保留了电话叫车渠道。年轻人熟悉的操作，对一些老人可能就是一道门槛。一个打得通、有人接的电话，则能够让他们安心地安排出行。适应不同群体的使用习惯，才能够把技术带来的便利转化为人人可用的服务。群众用起来是否顺手，应当是成为检验服务创新成效的重要尺度。小巴车的价值也随着服务功能的拓展不断的延伸。快递进村、农产品出山，共用运力有助于降低空载率，提高运输效率。养老服务人员呢下村更是方便，便能够腾出啊更多的时间呢陪伴照料老人。一条交通线路由此连接起生产生活中的多种需求。对资源相对有限的山区而言，把分散的服务衔接起来，能够让一次出车汇集更多群众，让交通改善带动生活品质提升。今年6月印发的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进一步呢提出了拓展客货邮加生活服务，引导乡镇村级站点因地制宜、依法依规增设寻医送药等等便民服务。从这个导向来看，农村交通的发展空间还是在于与更多民生服务有效衔接，让站点多一些功能，运力多一些共享，便能够为偏远乡村补齐服务短板，创造更好条件。暖心的服务还需要有长久运行的支撑。预约如何响应，运力怎样调配，服务质量如何评价，都需要明确规定。司机代买代送的热心值得珍惜，也应该有相应的流程和保障。相关部门要结合真实需求完善运营支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看澧水新闻联播。
0: 我们的节目在原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澧水创新村晚村脉村岛三位一体范式，文旅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
0: 今天的奋斗实干担当争先在主战场建功立业专栏，来关注澧水作风效能建设见实效，侨贸进口再添新通道。
1: 5000多名建设者坚守一线，翼龙庆高速澧水段迎来多个建设节点。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以村晚厚植文化品牌，以村脉点燃夜间经济，以村岛串联乡土资源。近年来，我市立足乡村本土禀赋，创新构建村晚村脉村岛三位一体文化富民新范式，推动村际文化服务由宋文

0: 节庆、村脉加市集、村岛加体验融合场景30个。按照规划，到2030年底前，四季村晚年均开展活动将超200场，村脉模式年均开展活动超300场，实现4A级以上旅游景区所在村和5A级旅游景区镇村岛全覆盖，让三村模式成为乡村文化服务赋能共同富裕的示范样板。李水台报道。日前，一批净重630.9千克的西班牙进口火腿经温州龙湾国际机场空运入境，转运至青田公用型保税仓库，成功办结入库手续。这是海关新政策落地以来首批通过温州空港保税进口的西班牙火腿，也是多部门党员干部以作风效能建设为抓手，靠前服务推动海关监管政策调整的生动实践。来看报道。
1: 在青田公用型保税仓库内，丽水海关执法人员正对这批西班牙进口火腿进行现场查验，核对批次、规格、进口商等信息，严把进口食品安全关。经查验合格后，该批火腿正式办结入库手续，可在保税仓库内存储，并根据市场销售计划分批完税出库。
2: 之前我们一直是西班牙到上海，然后在上海清关，然后可能时间上有时候会一个7天到一个10天的一个工作日，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一个利好的政策。从上个月有一批开始，就是我们马德里一直直接到温州，然后温州直接到这边青田，时间上节约了很多，然后费用也节省了。
1: 青田是全国著名侨乡，侨商常年大批量进口西班牙香肠、火腿等西式发酵肉制品，年销售额超2亿元，是丽水侨贸特色进口产业的核心品类。但此前腌制肉类被纳入进境肉类指定监管场地管理，丽水进口西班牙火腿、香肠等需在上海、宁波等地办理通关手续，物流环节多，仓储费用高，通关周期长，企业迫切希望打通本地通关渠道。面对产业发展堵点，丽水海关与青田华侨试验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以党员业务骨干为核心，成立专项工作组，联合开展全覆盖调研，联动市场监管、商务等部门专题会商，形成产业问题、需求、攻坚3张清单，全力向上争取政策突破。
3: 那我们在日常这个市场调研当中呢，也发现我们商户呢面临着火腿进口这个成本高，然后转运不方便这么一个弊端。那么我们也是前期掌握他们的需求以后呢，我们向我们海关充分的沟通对接，争取到了政策突破，为我们商户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4: 以党员为骨干，成立了专项工作组，下沉一线，摸清青田侨贸重点企业的核心诉求，根据他们的诉求呢进行风险研判。我们多次赴杭州海关做专题汇报，并且邀请业务专家到丽水实地来进行调研指导，从风险防控、监管效能等多个角度论证，为上级政策的修订呢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 2026年6月10号，海关总署正式发布第81号公告，修订海关指定监管场地管理规范，腌制肉类不再纳入进境肉类指定监管场地管理范畴。政策落地后，丽水海关与青田华侨试验区组建党员专属服务专班，落实1:1精准帮扶、全流程跟踪服务，开通侨贸进口绿色通道，跟进货物到港、申报、查验、放行各环节。新政实施3个多月来，累计通关放行西班牙火腿、香肠超2吨，货值近50万元，有效激发进口侨贸新动能。
4: 我们将密切跟踪新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且收集企业的这个相关的反馈意见，指导企业精准的理解政策，更好的使用政策，在确保进口食品安全的基础上，不断的优化通关服务举措。
1: 从辗转异地通关到直达青田入库，从政策堵点到通关便利，多部门党员干部以作风效能建设为引领，用靠前服务打通侨贸进口最后一公里。这背后是新时代丽水人的价值追求在侨贸一线的生动实践，也为丽水打造全国西班牙火腿集散地奠定基础，推动侨乡资源优势转化为外贸增长动能。丽水台报道。
5: 国庆假期期间，5000多名建设者坚守一线。

0: 全力推进翼龙庆高速里水段项目建设。今天该项目迎来多个建设节点，为这条浙西南大通道的顺利通车按下了加速键。
1: 今天上午，在叶村隧道内，随着一声爆破声响起，隧道左洞实现零误差贯通。叶村隧道左洞全长2706米，而从叶村隧道进口至大秋田隧道出口约50公里路段，分布了9座总长超过41公里的隧道，占比达到83%，为全国在建最长高速公路隧道群。由于叶村隧道位于地势起伏大、沟壑纵横的深山里，隧道多处穿越断层破碎带，岩体破碎、4级、5级不良围岩随时出现。施工时掉块、涌水、溶洞、围岩变形，这些风险随时可能出现。
2: 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项目上专门成立了公关小组，邀请了地质专家为我们制定专项解决方案。在设备上，我们推行机械化施工，采用了多臂凿岩台车、拱架台车这种智能设备。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我们隧道实现了如期贯通。
1: 与此同时，在翼龙庆高速里水段摘潭枢纽，两台大型的摊铺机也在协同作业，铺设水泥稳定碎石混合料。这也是摘潭枢纽共线段水泥稳定碎石底基层首件试验段铺筑，标志着项目正式由路基施工转入路面基层施工阶段。铺筑完成后，经现场检测，各项指标均满足设计及规范要求。
3: 该首件完成后，我们将开始陆续实施翼龙庆共线段的这个路面施工，以保证这个路面共线段施工节点的完成。
1: 除此之外，摘潭枢纽首跨梁板架设、大东坝互通首片替梁架设也迎来建设节点。今年在翼龙庆高速建设的高峰期，里水段计划完成31.5亿元的投资任务。刚刚过去的国庆节，里水段全线有5000多名工人奋战在一线。
4: 这个呢，国庆长假对我们整个项目没有受到影响，像我们翼村隧道贯通水稳的铺设高速的这个梁板的这个架设，这个整个时间节点我们都是按照计划完成，为我们那个下一步的整个施工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 翼龙庆高速公路里水段项目起于金华与里水两市交界处，主线长93公里，总投资216亿元。项目建成后，将串联起里水的遂昌、松阳、龙泉与金华、义乌等地，里水到义乌的车程可节省1小时以上。里水台报道。
5: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1935年，为策应主力红军长征，刘英、粟裕率领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来到遂昌王孙口镇，再次开启艰苦的3年游击战争。那时村民们上山采药，来到红军驻地做饭，煮好一壶壶凉茶送到红军手上。就是在岁月流转，这碗茶茶香依旧，至今已经传了3代人。
1: 在遂昌县王村口镇的1935红色文旅古街，不少游客在红军大凉茶店铺前驻足。
6: 这个茶第一口喝下去有一点点苦，但是过一段时间以后嘴巴里会有一丝清香。
7: 路过这个门口闻到了这个茶香味，问了一下，这就是当年老百姓泡给红军喝的那个凉茶。
1: 守着茶摊的是67岁的村民林春莲，遂昌大凉茶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这门手艺是他母亲传给他的。1935年，刘英、粟裕率领红军挺进师来到王村口，在深山里打游击。山里闷热潮湿，蚊虫多，战士们翻山行军，昼夜作战，常常中暑、上火，浑身酸痛。林春莲的母亲当年就在挺进师驻地帮忙烧饭，上山采来山间草药，熬成凉茶送到战士手中。
8: 我妈妈在1935年的师部旧址那边帮忙烧饭，天气很热，有一个红军战士中暑晕倒了，我妈妈把这些茶泡的他喝了，喝了他过睡了一下子，后来就好掉了。
1: 一碗山野凉茶清热解暑，祛湿提神，战士们喝下一碗便缓过劲来，当地人亲切地叫他红军大凉茶。
9: 1935年，挺进师在王村口建立苏维埃政府，在王村口及周边等地开展游击战争、土地革命，得到了群众的真心拥护。当地的老百姓啊，不仅为红军战士送粮送药，还帮忙传递情报。
1: 如今，林春莲把手艺又传给了下一代。
10: 虽然现在。

0: 那我们的日子好了，但是这个味道一直不能变。
1: 如今古街上这碗红军大凉茶一天要泡上十几壶，前来品尝的游客络绎不绝。时光会远，味道不变，从山上的游击据点到古街的桌上，这碗茶藏着王村口不变的情怀。李水台报道。
2: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今天上午，2026浙江十公里联赛暨福彩杯里水花园跑联赛松阳站总决赛鸣枪开跑，千名跑友相聚松阴溪畔，在山水绿道间竞速奔跑。本次赛事分为专业十公里竞速跑与四公里欢乐跑两个组别，经过激烈角逐，十公里竞速跑组别的男女组冠军均打破了浙江路跑十公里的记录。另外，赛事还推出了赛后文旅福利，跑友在一周内凭号码布便可享松阳景区及民宿餐饮优惠，以此推动以赛引流，用体育人气激活文旅商消费活力。记者从里水机场方面获悉，10月25日起，里水机场将开启2026年冬春航季。新航季机场将开通武汉、宜宾两个新航点，同时优化热门航线班次，将深圳、舟山两条航线加密为每日一班，航班时刻也优化为下午时段，更大程度满足两地商务通勤、商贸往来及探亲出游需求。此外，部分航线时刻也迎来调整，其中郑州航线由原来的夜间航班调整为下午时段，大幅提升出行舒适度。据悉，此次冬春航季将持续至明年3月27日，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航班信息可能随运行情况动态调整，出行前应及时确认航班时刻，预留充足的值机安检时间。李水台报道。
3: 绿色发展标杆地秀山里水活力城，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走进景宁葛山梯田，欣赏秋日里的丰收美景。
2: 收看我们节目直播，参与节目互动，请关注原新闻客户端和里水新闻视频号。感谢收看里水新闻联播，再见。
3: 再见。

0: 水呢？
1: 水呢？
2: 为了我们的明天，请节约用水。
3: 在自助就医的科技时代，他们却遇到了新的看病难。
4: 哎呦，奶奶，你行不行啊？要不您让我先挂号吧，我孩子发着烧呢。
5: 王大毛，啊，是你吧？进来，进来，进来。
4: 哎，大爷，不好意思啊。

0: 现在怎么说话都用数字和字母代替了呢？
1: 孩子，爷爷怎么听不懂你说的话呀？
2: 爷爷，我们现在都是这么说的，如果你不会那就 BBQ 了。
3: 环语言一份纯粹，让沟通没有距离，请不要让网络语言变成沟通障碍。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北京时间20点整，中国移动全球通为您准确报时。
1: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2: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1: 啊，这么划算吗？
2: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3: 这功能好使。
2: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3: 我去巴黎啦！
2: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世界每年因吸毒死亡者达10万人以上。吸毒不仅使人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而且使许多人倾家荡产，违法犯罪，使和睦美满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珍惜您的生命，请远离毒品。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7: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6: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7: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6: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8: 我也会生病的。
7: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9: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0: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废纸、塑料、玻璃、金属都是我的菜。
11: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
12: 剩菜剩饭、果皮、食品类，经过我的消化，每吨可生产0.3吨有机肥。
13: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废电池、废灯管、过期药品，经过我的处理，让它们更安全。
14: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砖瓦、陶瓷、渣土、纸巾，难以回收的废弃物都包在我身上。
15: 本台消息，据统计，我国每年使用塑料快餐
16: 盒达31个，方便面碗6亿个，
15: 一吨废塑料可回炼600公斤无铅汽油，
17: 回收1500吨废纸，可免于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
1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秀山里水幸福城市。
9: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9: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带您去聆听绿谷大地上奏响的农村新乐章。聊聊农村新政策，说说农民身边事，谈谈农村新生活，让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
20: 希望的田野，收听就会有收获。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凯。首先来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三农资讯，中新网报道，青田全球农移稻鱼共生。人民网报道，我市中医药大健康产业。新闻专稿，中国好人徐浩前扎根乡野，把热饭送到需要的人手上。记者乡村行，盘活闲置资源，深耕农文旅，青田小周山空心村蝶变共赴新景。莲都区仙路乡梅田村，一张将军床，一段居民情。景陵云端卖商货，助农直播打通共赴新通道。下面首先关注三农资讯。
21: 拓展三农视野，汇聚三农信息，关注三农动态。三农资讯，
20: 10月3号，中新网刊发秋染侨乡青田，全球农移稻鱼共生，绘就和美丰收富民图的文章，报道侨乡青田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稻鱼共生系统。报道写道，金秋迎来丰收季，仁庄镇三元村鱼公生态农场抓紧捕捞田鱼，今年基地田鱼产量可达4万斤，采取按需订单捕捞，保障田鱼鲜活。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生态种养模式，带动村民家门口务工增收。方山乡龙县村梯田水稻收割有序推进，当地创新

新产销路径，依托本土平台对稻米统一包装代销，打造礼盒伴手礼，提升附加值。2025年各类稻米销量达5-6万斤，以农渔特色产业赋能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10月1号，人民网刊发好山好水出好药，丽水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的跃升之路文章报道。我是文章写道，丽水生态优越，拥有野生中药材2478种，被誉为华东药用植物宝库。中医药大健康被纳入2310工程500亿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全市中药材种植面积超35万亩，覆盖154个乡镇，现有规上企业108家，2026年1至7月规上企业产值达 97.43 亿元，构建起一二三产协同发展格局，当地打造以九味道地药材区域公用品牌，推出44款授权产品，拓宽市场渠道，建成多处药材示范种植基地。丽水落地浙江大学丽水生命健康联合创新中心等科创平台，夯实产业

0: 到大健康产业新高地。近日，青田县红府前村的向日葵花海正式盛花起，成片的金色花田吸引游客纷至沓来，大家漫步田埂，拍照打卡，尽享秋日好时光。花海后方彩色民居错落，远处青山环绕，村口的咖啡飘香，文旅氛围浓郁，为乡村带来人气与活力。
1: 希望的田野新闻专稿。
0: 国庆逢佳节，坚守见初心。在松阳的群山之间，中国好人徐浩前与助餐团队依旧穿梭在山路上，将热饭陪伴送到需要帮助的老人身边。今年他们还用上无人助餐车，11台无人助餐车每日奔赴6个乡镇、39个助餐点，日均送餐720多份。2017年，徐浩前创办福寿园社区食堂，为老人提供低价营养餐。2021年，他推出流动助餐服务。徐浩前团队九年如一日为山区老人送餐九年，送餐里程累计 56.4 万公里，总服务达 168.84 万人次。其中上门送餐 27.13 万次，一起来听他的故事。
2: 我叫徐浩前，一名90后，这是我们的一个一荤两素的一个套餐，老年人拿到手的价格是2.5元，就是我们有鸭腿、花菜、青菜一个饭。这个餐盒的话放在这保温箱里面，我们能确保2个小时之内不可能会冷。
3: 我是走次收路线的，可能要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左右。我这条路线最多80几分，有20几个村。
2: 我经营这家配送单中心已经5年了，这个国庆假期

0: 我的感动也是很多的，比如有一次我们在回收清洗拿回来的保温箱当中，我们发现了一份老年人手写的感谢信，在上面写着感谢我们，感谢党委政府，让他每顿花不到一个包子的钱就能吃上一顿热乎可口的饭菜。看到这份信，我想再多再苦都值得了。
1: 以记者的视角展现乡村振兴之路，听记者讲述乡村振兴故事，记者乡村行。
2: 在青田县小周山乡大尖山，山间民宿错落有致，层层梯田风光旖旎，不少游客慕名前来露营休闲，亲近自然。曾经偏远冷清、资源闲置的山区空心村，如今人气集聚，业态兴旺。今年以来，小周山乡立足山区资源禀赋，统筹片区联动发展，盘活闲置梯田、老旧农房，深耕农文旅融合文章，让昔日空心村落焕发共富新机。来听青田台记者王一飞的报道。
3: 走进小周山乡大尖山景区，连绵梯田层叠铺展，山野绿意盎然。不少游客坐在景区内悠闲地享受山野风光，遇到精致的民宿和露营设施，游客们纷纷驻足打卡拍照。游客陈爱芬说，
4: 我是从温州上来的，听旁边那个朋友讲，他说有个桥头小周山，这里风景特别美，这个环境特别好，山又高，风很大，很爽。

0: 到岭头村时，已是人困马乏。村民们自发腾出房间，拿出被褥，将粟裕将军安顿在这间屋子里休整。仙渡乡梅田村岭头自然村村民周谢仁，
1: 自家兄呢，是就是当年粟裕将军住了两夜，也没留到现在。当年呢，一个红军来马五千里将军带着官兵李四呢，一千里走到一个没了岭头，岭内帐下的满城都是红军。等顶来月的天没亮的时候呢，我给那个一个邻居把个红军呢闹个带着红车的一起到秦甸。
0: 当年战事紧张，红军辗转在山区开展革命工作，条件非常恶劣。粟裕将军当时就在这间屋子里休整留宿，如今这张珍贵的床已经被收入北乡革命纪念馆，但老宅里的那段记忆却从未褪色。仙渡乡梅田村党支部书记徐龙：
2: 现在呢，我们经常有党员学生呢来我们村延续参观，站在这张将军床前呢聆听红色故事，感受呢当年的军民深情。接下来呢，我们也会继续把这段红色故事呢讲好传好，把团结互助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呢传承下去，用红色资源赋能乡村发展，让老旧址呢焕发新活力。
0: 一张将军床，一段军民情。岭头村以老物件易峥嵘，以红色故事传精神，让红色血脉在山村代代更续，生生不息。借力数字直播东风，景宁打破山区农货销售壁垒，以数字直播加特色农产模式打通产销链路，让藏在深山的奢香好物走出大山，销往全国，为乡村共富拓宽增收新通道。
3: 那个火锅啊，把它烫也可以，炒起来吃也可以，
4: 炒起来吃也可以，就是烧肉。
0: 一大早，景宁标西乡助农直播专场准时开播。标张村村民林献梅带着自晒的豇豆干、笋干菜等特色干货走进直播间，三个多小时就卖出了1910元。景宁标西乡梅张村村民林献梅：
3: 太高兴了，以前啊没人送，像这边卖的气氛都是很好了，最好了，对老百姓生。
0: 本场电商直播是九龙乡龙湾居委副主任、返乡创业9年的农创客周志伟。这两年他借客货游加电商直播融合模式，以固定加流动方式把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茶山果园，推介高山生态种植和传统手工制作，把奢香土货销往全国。今年3月，周志伟在标西乡设立固定直播助农服务中心，常态化下乡开展助农直播帮扶。电商主播周志伟：
5: 这里生产出来的农产品的品质是好的，再一个它这里属于多个乡镇的这种交界地带，它可以辐射到更多的这种群众。
0: 周志伟介绍，乡镇的全方位保障是他选择标西的重要原因。每场直播前一周，乡里技能干部

0: 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北京时间20: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2: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3: 哎，是啊，小王。
4: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2: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5: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2: 谢谢姑娘。
5: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2: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2: 找妈妈去，上班。

0: 这是北京时间21点，丽水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1: 爷爷说，选药要地道，用药要厚道，价格要公道。这做事做人都是一个道理，只要记住诚信二字，才能守得住这百年家业。
2: 诚信美德，立业之本。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六江之源齐治水，楚州大地换新颜，楚州儿女一条心，五水共治日日新。
5: 曙光悄悄地点亮了黎明，
6: 青春恰自来。
7: 有妈妈的地方是家乡。
8: 用声音打开乐听的世界，用声音展示梦想的舞台。这里是一起朗读。

当十月的晨阳点亮城市的轮廓，当第一阵秋风在华夏大地上轻轻拂过，秋雨淅淅沥沥飘洒在江南的村落，我仿佛听见稻谷丰收的颂歌。秋风送爽，亲吻北国的山川湖泊，十月的赞歌已经奏响，十月的礼炮穿越历史的长河，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纵情欢唱。欢迎收听一起朗读，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要欣赏到的佳作是《十月放歌》，朗读者金豪林。

当季节的风翻开十月的篇章，我看见红色和金色编织成一幅绝美的画卷，在共和国的阳光下迎风飘扬。那是无数鲜烈的血染红的图案，从北国到南疆，从东海到西藏，每一寸国土都饱含着他们用生命书写的诗行。行走在十月，我听见航行的轮船在长江里歌唱，我看见港珠澳大桥的汽车满载着梦想，在中国的阳光下奔忙。他们的汗珠凝聚成新时代的光芒。翻阅新中国华章，铭刻着走过坎坷和泥泞，走过困境和悲壮。但是新中国怀揣着中国梦，勇往直前，挺起不屈的脊梁，铺展960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保障黄河和长江，书写一幅水墨丹青的中国。从城市到村庄，从学校到工厂，从疾驰的高铁到成熟的麦浪，从夜间的露珠到沸腾的海港，交织辉映，定格成一幅新时代壮美的图画，彰显五星红。

0: 奇的荣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共和国的一个音符，一个旋律，一个篇章。我们每个人都是共和国一滴汗水，一缕光线，一个梦想。这些汇聚成中国的时代洪流，书写出中国梦的宏伟篇章。
1: 一首深情的诗歌，一篇抒情的美文，一段经典的电影对白，让我们一起分享，一起诵读，聆听心海的声音。这里是一起朗读。
0: 我的祖国地大物博，风光秀美，孕育了瑰丽的传统文化。我的祖国，你把住新世纪的航。我的祖国，我的祖国，你把住新世纪的航舵，用速度和实力创造震惊世界的奇迹。你用勤劳和智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佳作是《祖国》，一首唱不完的恋歌，朗读者黄月。
2: 祖国，一首唱不完的恋歌，作者张切。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过，祖国到底是什么？我想啊想啊，每一次想起祖国这两个字，心里便泛起一阵阵温柔的浪波，眼里

奔腾着一股股热血。祖国是什么？它是山，是海，是森林，是草地，是村庄，是城市，是茫茫无垠的沙漠，是绵延起伏的丘陵。祖国是什么？它是炊烟，是歌哨，是端午的龙舟，是中秋的火把，是情人在木栅栏后的热恋亲吻，是婴儿在摇篮里咿咿呀呀的呼唤，是母亲在平底锅上烙出的煎饼，是父亲在远处时的殷殷叮咛。祖国是什么？它是老子、孔子、庄子的思考，是屈原、李白、陆游的诗。

桥辛弃疾的词，是八大山人郑板桥齐白石的画，是米芾黄山谷林散之的书法，是我们先辈人中最智慧的大师的创造，是我们最尊敬的那些先辈的劳动。祖国是什么？它是一次次的屈辱，一次次的抗争，一次次的失败，又一次次的奋起。它是战士手中的枪，是志士颈上的血，是胜利后的狂欢，是史书上一页页不朽的篇章。世界上有许多美丽的地方，但是那里有黄山吗？黄河吗？有长江吗？长城吗？有母亲生育我时的衣袍吗？有我一步步艰难跋涉过来的足印吗？

们的祖先和祖先的祖先赖以繁衍生息的地方，也是我们的子孙和子孙的子孙赖以生存发展的地方。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过，祖国到底是什么？我想啊，想啊。

0: 岁月如沙漏，摊开指尖，该怎样留住那点点散落在尘世的时光？游走于笔尖的文字，在声音的平仄之间穿云透月，让我们一起聆听从心底奔流而出的声音，一起朗读。
1: 有一首歌，唱出了五千年历史的最强音，美丽中国。它是一首唱不完的恋歌，一篇写不尽的美文。美丽中国，五千年的史诗，随你妙笔生花。新时代的画卷，任你挥洒勾画。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佳作是《赞美中国》，朗读者

以恼人的笑容，毕业季的学生芬芳的桃李，军营里的战士无畏的青春，还有舌尖的美食，故乡的味道，还有耳边的旋律，激情的歌声。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风景，这一切的一切都值得赞美。我对今天的祖国由衷的赞美，我常常觉得他就像一个父亲，而我就是他的孩子，他的肩膀扛着沉重的担子，却依然给我们坚强的依靠，他的胸怀流淌着对儿女无私的爱，谁也不能取代，他的伟岸和不凡的气质让我隐隐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我的身份变幻莫测，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2: 跳跳糖、
1: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2: 开心水。
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4: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0: 很多人说垃圾是危害我们健康的毒品，是破坏地球的。

0: 留存着风靡过一代人的旋律与歌声。
1: 老唱片是一枚鲜亮的琥珀，包裹着一代人的艺术趣味和集体意识。
0: 老唱片并不评价历史，而历史是不应该被忘记的。请听

0: 他差不多要绣一年才能绣好。他说，脱贫工作也像绣花一样，不但要细心，更要有耐心和恒心。
1: 一针一线，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第一时间，第一报道，第一选择，李广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日星期日，农历九月初二。以下是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我市金融部门聚焦企业融资痛点，创新推出多元化金融产品，助力丽水科创产业高质量发展。我市两所高校的新专业教学紧贴企业真实生产场景，助力优秀毕业生流离兴业，成长为支撑地方产业升级的生力军。5000多名建设者坚守一线，一龙庆高速丽水段迎来多个建设节点。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聚力建设现代化生态经济体系专栏。
2: 本台消息，科技金融是助力新质生产力培育的重要抓手。中国人民银行丽水市分行联合市科技局等部门，引导金融资源向科创领域倾斜，聚焦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融资痛点，创新推出知识产权质押、数据信用贷等多元化金融产品，以金融活水精准浇灌创新丽水建设。在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企业研发生产的高端球阀、叠阀、广泛适配石油炼化、集中供热等领域，眼下企业正在实施的智能阀门数字化产业改造、车间升级、技术迭代都急需资金支持。农行丽水开发区支行创新采用知识产权质押增信模式，为企业投放专项贷款，将企业无形的专利价值转化为企业发展的资本。国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于金立：
3: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把我们的专利变成融资抓手，不用依赖重资产抵押，这笔贷款保证我们智能车间改造顺利推进，让我们可以持续攻坚高端阀门核心技术。
2: 截至今年8月末，农行丽水分行科技型企业合作覆盖率近 60%， 信贷覆盖率近 30%，联动政策性担保机构为科技型小微企业投放贷款近5亿元。中国农业银行丽水分行公司业务部负责人吴俊辉：
4: 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不是简单投放贷款，而是构建全链条的陪伴式金融服务。我们将持续完善科创专营体系，迭代特色金融产品，深化知识产权质押、数据质押、融资租赁等创新业务，持续扩大科技型企业服务覆盖面，把金融资源更多投向硬科技、新兴产业，助力丽水产业转型升级。
2: 缙云的文教装备产业是当地一张金名片，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浙江绿盾教学设备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实验室成套设备、教学仪器、执教实训装备的研发生产。得知企业有资金需求，中国工商银行缙云支行迅速启动审批绿色通道，依托企业多年的纳税数据、经营流水、项目订单、 A 级信用等多维信息，为企业量身定制了一套纯信用贷款方案。浙江绿盾教学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戴家炳：
5: 这次工行的这个数据贷呢，从这个提交材料到钱到账只用了这个几天，纯信用无抵押，实实在在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现在我们有更大的这个底气接单，扩大了这个生产量。
2: 有了金融活水的加持，绿盾这家山区里的制造企业稳稳抓住了市场机遇，发展势头更猛了。而中国工商银行缙云支行也通过这笔1000万纯信用贷款，真正实现了金融加科技赋能实体、引起共赢的目标。中国工商银行缙云支行副行长童耀庆：
6: 运用数据贷这款产品，让企业的数据能够变现。截至目前，我们已经累计为6家科技型企业提供超过4000万元的融资支持。
2: 截至2026年8月末，中国工商银行丽水分行已运用数据贷特色产品为全市37家科创企业投放2.58亿元资金，精准解决企业技改扩产、生产经营的资金难题。本台消息，依托深度产教融合体系，我市两所

0: 我高校的新专业教学紧贴企业真实生产场景，通过共建实训基地、引入产业教授等举措，助力一批优秀毕业生流离兴业，成长为支撑地方产业升级的生力军。在丽水职业技术学院数字财贸管理学院，直播间成了教室，教师们围绕设备操作、运营流程等内容为新生开展教学。丽职院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专业新生孙悦：
1: 我也希望通过我的努力，通过我的直播，让更多人了解到丽水。我可能会在丽水继续工作。
0: 这些年，凭借优质生态产品资源，丽水山坡发展势头强劲。然而，专业人才缺口仍旧突出，新农人、小微企业带货需求尤为迫切。为解难题，学校新增网络营销。

0: 小微企业带货需求尤为迫切。为解难题，学校新增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专业，落实双师制，与众多企业建立合作。丽水职业技术学院数字
1: 对接的企业来一起开发直播运营的流程等等。我们跟青田县真部镇的真部我们有一个关于休闲椅的这样子的一个直播的项目。那么我们同时也参与到像景宁村播的一个活动。
0: 新专业不仅扎根乡土，也布局未来。随着丽水低空经济产业的持续发展，无人机测绘技术、无人机应用技术成为丽水院新专业。为提升教学质量，新专业与荣奇科技等无人机制造企业协同开设订单班，并与测绘机构等共建实习基地。在未来，无人机专业的开设将助力我市古建筑保护、山区物流运输等领域发展。同样，在今年新开设的机电一体化技术中外合作办学班，三分之一的课程由德国老师授课。授课过程中，学生还将进行实岗、熟岗、跟岗、顶岗四个阶段进企业实习。丽水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制造学院副院长朱林红，
2: 我们智能制造学院的学子在流利率上达到 50% 以上，为丽水产业升级转型培育具有全球视野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0: 而在丽水学院新增设的数字经济专业，聚焦数字贸易、跨境电商、数字金融等核心领域，培养能够服务中小企业数字化、服务地方数字经济发展的人才。丽水学院教务处副处长曹明国，
3: 包括你像卫生系统的大数据的分析，然后这个政府部门的大数据局类似的然后各个行业里面的这个数据分析，都是他的这个专业就业以后的一个方向。
0: 这些年，丽水学院紧扣构建产业导向专业体系，力争将理工农医类招生专业比例和招生人数比例均提升至 70% 以上。丽水学院教务处副处长曹明国，
3: 实体化产业学院设置微专业、创新班、订单班，聘请产业教授、选拔科技副总等一系列举措中，让学生更早地接触企业真实项目、真实场景，这样毕业以后就能更快地适应岗位。
0: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期间，5000多名建设者坚守一线，全力推进一龙庆高速丽水段项目建设。目前，该项目迎来多个建设节点，为这条浙西南大通道的顺利通车按下了加速键。10月11日上午，在叶村隧道内，随着一声爆破声响起，隧道左动实线零误差贯通。叶村隧道左动全长2706米，而从叶村隧道进口至大秋田隧道出口约50公里路段，分布了9座总长超过41公里的隧道，占比达到 83%， 为全国在建最长高速公路隧道群。由于叶村隧道位于地势起伏大、沟壑纵横的深山里，隧道多处穿越断层破碎带，岩体破碎，4级、5级不良围岩随时出现，施工时掉块、涌水、溶洞、围岩变形这些风险随时可能出现。浙江交通集团一龙庆高速公路丽水段叶村隧道项目负责人赵鹏迪，
4: 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项目上专门成立了公关小组，邀请了地质专家为我们制定专项解决方案。在设备上，我们推行机械化施工，采用了多臂凿岩台车、拱架台车这种智能设备。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我们隧道实现了如期贯通。
0: 与此同时，在一龙庆高速丽水段摘潭枢纽，两台大型的摊铺机也在协同作业，铺设水泥稳定碎石混合料。这也是摘潭枢纽共线段水泥稳定碎石底基层首件试验段铺筑，标志着项目正式由路基施工转入路面基层施工阶段。铺筑完成后，经现场检测，各项指标均满足设计及规范要求。浙江交通集团一龙庆高速公路丽水段摘潭枢纽路面现场负责人王小华，
5: 该首件完成后，我们将开始陆续实施一龙庆共线段的这个路面施工，以保证这个路面共线段施工节点的完成。
0: 除此之外，摘潭枢纽首跨梁板架设、大东坝互通首片 T 梁架设也迎来建设节点。今年在一龙庆高速建设的高峰期，丽水段计划完成31.5亿元的投资任务。刚刚过去的国庆节，丽水段全线有5000多名工人奋战在一线。浙江交通集团一龙庆高速公路丽水段三标项目经理王军，
6: 像我们一村隧道贯通水稳的铺设，高速的这个梁板的加设，这个整个实践节点我们都是按照计划完成。 为我们那个

0: 下一步的整个施工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 伊隆庆高速公路里水段项目起于金华与里水两市交界处，主线长93公里，总投资216亿元。项目建成后将串联起里水的遂昌、松阳、龙泉与金华、义乌等地，里水到义乌的车程可节省1小时以上。
2: 第一时间，第一报道，第一选择，里广新闻。
1: 本台消息，10月10日，2026 FIAP 世界摄影人大会核心展览项目法国单元展览正式在里水摄影文化中心启动布展工作，系列国际摄影佳作即将亮相中国摄影之乡，为摄影术发明200周年、中法文化之春创立20周年献上双重献礼。在里水摄影文化中心2楼展厅，本次参展的法国摄影作品已全部完成拆箱整理，整齐陈列于展墙一侧，等待正式上墙。现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用卷尺测量挂线高度，用水平仪校准位置，严格按照既定布展方案逐一悬挂固定作品，全力保障展览布展质量与进度。2026 FIAP 世界摄影人大会组委会工作人员王雪科：
3: 这里是一个法国文化中心带来的展览，那么在1826年前后，尼尔普斯用暗箱经过8小时曝光后呢，获得人类历史上第一张可永久保存的摄影影像《窗外》。这一事件通常被视为摄影术的起点，所以在今年摄影术发明的20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我们引入了本次展览暗箱七位尼尔普斯得主的群展。
1: 本次展览含金量十足，既是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的核心展览项目，也是中法文化之春创立20周年的重要摄影大展。展览由法国佩罗轩摄影艺术中心、法国驻沪总领事馆、法国文化中心、法国影像协会、法国文化部等部门共同主办，将一场致敬尼埃普斯的法国重量级群展落地中国摄影之乡。2026 FIAP 世界摄影人大会组委会工作人员王雪科：
3: 这里大概是100余幅作品，七位尼尔普斯获奖的得主，他们每人带来15幅作品左右，然后还有一位法国艺术家，他的个展也将在摄影文化中心开展。
1: 据悉，本次法国单元展览是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首个启动正式布展的展览项目，接下来其他展览作品将陆续进场，进入密集布展阶段。本台消息，近日，里水学院整合浙江省里水中药产业技术创新服务平台、中医药与健康现代产业学院、中医康复学系、中医药产业文化研究院、涉医药研究院等资源，正式成立陈延国医学院。这是全省首家以地方历史名医命名的国医学院。陈延国医学院成立后，将系统开展楚州医脉、涉医药文化、三阴学说研究，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培养扎根基层的中医药人才。陈延国医学院实行市政府、里水学院、中国药科大学三方共建、龙头企业协同参与的办学模式，将立足里水中国天然药源生态优势和涉医药特色，聚焦中药材种质改良、精深加工、质量标准制定等关键技术，定向培养懂技术、懂产业、懂市场的复合型中医药人才。
4: 用新闻的力量推动问题解决，12345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在您身边。
1: 本台消息，近日莲都区老竹镇不少群众拨打12345热线反映，313路公交首班车车厢过道经常摆满菜筐和各类蔬果，挤占乘车空间，导致车辆载客量不足，不少乘客因此赶不上首班车，导致迟到被扣工资，并且已经多次向公交公司反映，情况却始终没有改善。在313路公交车莲都区老竹镇东西沿风景区首发站，距离6点10分首班发车还有40分钟，现场亦有不少提着菜篮的村民在公交车前后门排队等候，驾驶员尚未到岗，车辆也未正式开启上下客，就有人强行扒开公交车门，等候的村民随即一拥而上争抢座位，上班族大多选择车厢后排座位，带菜的村民则集中占据车厢中间区域，大包小包的蔬菜菜筐堆放在车厢中间过道，现场一位村民因没有抢到座位，自带小板凳坐在过道中央，就地整理分拣蔬菜，

0: 就狭窄的过道几乎被完全堵死。
1: 哦，这个菜来得不得了哎！我们上班的人就根本有时候根本就带不去，站站不
2: 住。如果稍微晚一点，下一站你就停不下来，一定要迟到了。
0: 6:10，313路首班车准时从东西沿景区驶出，沿途经过几个站点后，整辆公交车被乘客和各类蔬菜货品塞得满满当当。直到行驶至市税务局、市建设局两个站点，大量卖菜村民下车后，车厢才空出来。对此，车上赶着上班的乘客意见都非常大。
3: 要么这些卖菜的农民就是不允许给，要么就是6:10同时放两班车，一班卖菜的，一班做人的。
0: 一边是菜农赶早卖菜的生计，一边是上班族准点通勤的需求。313路首班车的菜筐难题，说到底是公共资源如何分配的问题。公交车上的菜筐和上班族通行难题怎么破解，我们将持续关注。大家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反映或需要帮忙的，可以向12345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反映，也可以直接拨打热线2027333反映。下面请听简讯。本台消息，记者从丽水机场方面获悉，10月25日起，丽水机场将开启2026年冬春航季。新航季机场将开通武汉、宜宾两个新航点，同时优化热门航线班次，将深圳、舟山两条航线加密为每日一班，航班时刻也优化为下午时段，更大程度满足两地商务通勤、商贸往来及探亲出游需求。此外，部分航线时刻也迎来调整，其中郑州航线由原来的夜间航班调整为下午时段，大幅提升出行舒适度。据悉，此次冬春航季将持续至明年3月27日。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航班信息可能随运行情况动态调整，出行前应及时确认航班时刻，预留充足的值机安检时间。本台消息，近日2026年浙江省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冠标试点企业名单公布，位于丽水经开区的浙江新旭合成阁有限公司、浙江东欧过滤机制造有限公司、特尔阀门高科技有限公司等八家企业上榜。近年来，丽水经开区将数据要素作为驱动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通过政策激励、专家辅导、资源对接等举措，引导企业加大数据管理投入。同时，丽水经开区全力支持企业开展 DCMM 冠标工作，促进全区企业数据管理能力共同提升。本台消息，10月11日上午，2026浙江10公里联赛暨福彩杯丽水花园跑联赛松阳站总决赛鸣枪开跑，千名跑友相聚松阴溪畔，在山水绿道间竞速奔跑。本次赛事分为专业10公里竞速跑与4公里欢乐跑两个组别。经过激烈角逐，10公里竞速跑组别的男女组冠军均打破了浙江路跑10公里的记录。另外，赛事还推出了赛后文旅福利，跑友在一周内凭号码布便可享松阳景区及民宿餐饮优惠，以此推动以赛引流，用体育人气激活文旅商消费活力。以上是今天李广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责任编辑柳依依，主播何宇，监制赵刚、王向飞，感谢您的收听。您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后天晴到多云，北风一到二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五级，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莲都晴16到29度，龙泉晴14到30度，遂昌晴15到28度，庆元晴14到30度，云和晴16到29度，青田晴18到29度，晋云晴转多云15到28度，景宁晴16到29度，松阳晴15到29度，莲都晴16到29度。气象为您播报完了。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北京时间22: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4: 小贝，帮妈妈把垃圾扔一下。
5: 哎，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啦，瓜壳果皮啦。
6: 哎，知道扔进哪个垃圾桶吗？
4: 知道，残羹剩饭瓜果皮，菜叶内脏进绿桶，玻璃金属。

0: 宝贝儿真棒，红绿蓝灰要分清，
1: 文明行为多给力。
0: 环境关乎你我他，美丽城市靠大家，分类在指尖，文明在心间。
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3: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2: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世界每年因吸毒死亡者达10万人以上。吸毒不仅使人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而且使许多人倾家荡产、违法犯罪，使和睦美满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珍惜您的生命，请远离毒品。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流珠见玉瓯江水，争奇竞秀阔苍山。漓水的山山水水以其独具个性的线条和色彩，在浙西南大地上展开一幅绝美的画卷。听漓水，把漓水说给你听。走进漓水山水名城，聆听楚州人世景物。听众朋友，今天的听漓水，请听散文《范成大与漓水的千年水利》。前到四年，暑气尚未散尽的初秋，一位风尘仆仆的官员踏上了楚州这片土地。他不是以诗人范成大的盛名而来，而是以知州的身份来面对一个名叫通济堰的古老难题。或许连他自己也未曾料到，此后的岁月里，他的名字将与这道始建于公元505年南朝萧梁天监年间的古老水坝以及碧湖平原紧紧缠绕在一起，流淌成一首穿越千年的不朽诗篇。在抵达楚州之前，

雪里的倒影。他吟咏田园，也清楚地知道野棒桑阴学种瓜的恬淡，新筑长泥镜面屏的丰饶，背后都离不开一套精密公正且可持续的水的秩序。因此他初到楚州，听闻通济堰的困境时，他的焦虑不仅是一个地方官对民生疾苦的忧思，更是一位深谙农事机理的诗人对诗意赖以生存的现实根基即将崩塌的本能警觉。史料记载，当时的通济堰因年久失修，网际无废，中下缘尤甚，灌溉与航运的矛盾如同两条在干涸河道里缠斗的困龙，让百姓争讼不断，让官吏望而却步，甚至有了清官难断水堰式的无奈叹息。这片本该被清水滋养的沃野，却因水的失序而布满裂痕。诗人的目光从飘渺的诗意云端沉凝到具体而微的堰坝与沟渠之间，他脱下官袍，以一个田野调查者的姿态走进了堰头村。他访问老农，询问用水时辰，他寻访船工，了解航运高峰。他来回穿梭于275米长的拱形石坝，思索着分为三元、疏为48派的蛛网状渠系。这一刻，诗人的浪漫主义完成了向实践理性的华丽转身。他手中的笔不再仅仅书写风花雪月，更开始勾勒一幅关于修复、管理与永续的水利舆图。范成大面对的通济堰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它汇聚松阳、遂昌两溪之水，蜿蜒东行数十里，意图滋养碧湖平原20万亩良田。修复它不仅需要土木之功，更需要能让这个复杂系统持续运转的灵魂。这便是范成大留给澧水乃至整个中国水利史最宝贵的遗产《通济堰龟》。这部刻于石碑共20条、2600余字的堰龟，绝非一纸空文。它精密如钟表，具体到卯时上工、酉时放工的工时，以及两次点名的考勤制度。它充满智慧，预见了水沙林航的复杂关系。规定渠岸不许种植竹子，以防根系破坏堤岸，在北端坝底巧妙设置排沙门，利用急流自动排沙，另外设过船闸，兼顾通航与泄沙。

关者整合成一个责任共同体，其设计之精密至今令人叹服。在范成大的主持下，他与军事判官张彻大施峻筑，加固堤防，增设49道堤闸。短短数月，古老的躯体被重新注入活力。当清水再度沿着纵横交错的渠道欢快地流入久旱的农田时，范成大亲至斗门，在纪念詹南二司马的庙前主持落成之礼。他心中所感并非功成之喜，而是更深沉的忧虑与期盼。且悲夫，水无常性，土亦善因，修复之甚难而晦涩之实易，唯后之人与我同志，四而弃之，将有考于斯。他将这番心意与完整的雁龟一同刻于石碑，立于雁旁，仿佛在时间的长河中抛下了一枚沉重的石锚。这枚石锚稳住了通济雁此后850年的航程。自范成大之后，历朝历代，从元明到清朝，直至民国，对通济雁的修缮与管理，皆以范氏雁。

诗语言、法规条文，为李水书写了一首最深情的史诗。这首诗的韵脚是潺潺流水，是稻浪滚滚，他将文人忧国忧民的情怀从书斋案头的慨叹转化为丈量渠坝的脚步，计算工时的刻漏，平衡利益的准则。他的伟大在于完成了从观察者、咏叹者到建设者、立法者的升华。他是一座桥梁，连接了诗与政、文与治、古与今。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古典士大夫知行合一的最高理想。他的《四时田园杂兴》描绘了田园之美，而他的《通济宴归》则保障了这美的根基。前者流传于文学史，后者则活生生地流淌在碧湖平原的每一寸土地里，烙印在历代堰守、田户、甲头传承的职责中。它让楚州的山水既有遥见石林寻的形胜之美，更有盖田200,000亩的丰饶之实。最终，范成大将自己也化作了这水利系统的一部分。他不是匆匆过客，而是将自己作为一颗关键的榫卯，深深嵌入通济堰的骨骼，嵌入澧水历史的肌理。今天的我们漫步在通济堰畔，看古樟苍翠，清流如许，坝体上那些被时光磨润的石块，仿佛依然回荡着乾道四年那个秋天，一位诗人太守与工匠农夫们夯土垒石的号子声。这水流了千载，润泽万民，这诗写在石上，更写在大地之中。范成大是一位诗人，他以水利为墨，以山河为卷，写下了一首关于秩序、生命与永恒的不朽诗篇。这诗篇

历史是很有趣的，说给你听，让历史更加好听。好听的历史，把你的耳朵叫醒。说给你听，让历史更加好听。欢迎朋友们的锁定收听，我是李娜。在这一系列节目当中，李娜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品中的100个故事。今天我们来说南都繁会图的故事。这是描绘明代中后期南京城市繁荣的画卷，卷首属名人画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原是常熟翁氏旧藏，是曾任清帝帝师的翁同龢家族的藏品，现在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卷尾属石赋仇英制，但从绘画技法看，并非仇英所作。画卷所显示的方向是右南左北，开首是一片沟渠交错、阡陌纵横的旷野地带。是时正值江南早春，成片的绿树镶嵌着盛开的桃花，在通向市区的大道上，一骑快马正在飞奔，可能是传递公文的驿卒。四个轿夫抬着一顶乘坐着红衣官员的大轿，正向市区奔去。再往前就到了最热闹的区域，这里街巷纵横，店铺林立，标牌广告林林总总，车马行人摩肩接踵，可能表现的是南京著名的商业区长干里。从春秋战国开始，长干里一带就已经是南京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明太祖建都南京之后，长干里出现两个专业大集市，以经营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为主的米行。

高跷队正从山上走过来，连绵数里，打头的一组已走在闹市的中心，有四个人正在表演取材于《三国演义》里的故事《三英战吕布》。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羽，执丈八长矛的张飞，正与执方天画戟的吕布战得难解难分。刘备手持双股剑也在旁边助战。接下来的一组表演可能是取材于《西游记》的安天会，后面一组高举着一面红色大旗，上写“水浒”两个大字，手举刀枪剑戟的梁山好汉正向着闹市走来。此外，还有舞狮表演。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丽水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嗯。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

0: 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说，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朋友呢？曾经掏心掏肺，形影不离，但不知道是从哪些时间节点开始，他们就再也没有参与过你的人生。你也曾试图拉近彼此距离，最终抵不过那些疏离感。这个节点可能是大学毕业，也可能是结婚生子，你慢慢的也从那份冥冥当中走了出来。然而当他再次回来试图找回当初的亲密的时候，却真的是覆水难收。随着时间节点的增长，我们身边这样的朋友只能或越来越少。我们用一些歌声纪念我们曾经那一段纯真的友谊。第一首歌，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亲密关系里最甜的那段日子，性格互补，无话不谈，连沉默都舒服。这首歌把闺蜜死党那种细腻的依赖唱到

世界上另一个我在平行时空里陪着我。这首歌就是来自于阿肆和郭采洁演唱的《世界上另一个我》。有一种朋友像另一个性别的自己，另一个选择的自己，你们可以同时

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用一些歌曲纪念我们曾经的那段友谊，来听听这首《藏天是我的朋友》和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形成了对比。前者是灵魂共振，这首呢是患难相托。它不讲日常的陪伴，讲的是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那种好事你不用记挂我，坏事我一定在，这种勇气这种义气就在这首歌当中慢慢的呈现，是亲密友情里最重要的一部分。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说，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用这些歌曲献给我们曾经在生命当中出现过的那位好朋友，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告别的第一步还带着祝福，你不是我的敌人，你只是要去别的地方了。这一首作为告别篇章的开场，因为分离一开始往往是物理的，不得已的。

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口，有我最珍惜的朋友。告别之后开始怀念了，这首歌里没有恨，只有温柔的追忆，就像站在某个路口看着朋友远走，心里的默默说了一句，你要好好的，下期见。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

0: 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2: 北京时间23: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丽水市新闻传媒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开始。早上好，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全天节目安排。5:55节目预告，6:李广早新闻，6:30转播新闻和报纸摘要，7:转播浙广早新闻，8:百姓热线，8:30全民阅读，9:城市在线，10:老唱片，10:30丽水石安，11:说法时间，12:李广午新闻，12:30希望的田野，13:听丽水，13:30六楼书房，14:下午茶时间，14:30车行天下，15:新闻盘点，16:健康丽水，16:30星星乐园，17:一起朗读，17:30李广新闻，18:转播浙江新闻联播，18:30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百姓热线，19:30转播丽水新闻，20:希望的田野，20:30县市新闻，21:一起朗读，21:30老唱片，22:李广新闻，22:30听丽水，23:音乐导航，23:30听见，24:全天播音结束。

0: 迭代都急需资金支持。农行、里水开发区支行创新采用知识产权质押增信模式，为企业投放专项贷款，将企业无形的专利价值转化为企业发展的资本。国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于金立：
1: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把我们的专利变成融资抓手，不用依赖重资产抵押，这笔贷款保证我们智能车间改造顺利推进，让我们可以持续攻坚高端阀门核心技术。
0: 截至今年八月末，农行、里水分行科技型企业合作覆盖率近 60%， 信贷覆盖率近 30%， 联动政策性担保机构为科技型小微企业投放贷款近5亿元。中国农业银行里水分行公司业务部负责人吴俊辉：
2: 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不是简单投放贷款，而是构建全链条的陪伴式金融服务。我们将持续完善科创专营体系，迭代特色金融产品，深化知识产权质押、数据质押、融资租赁等创新业务，持续扩大科技型企业服务覆盖面，把金融资源更多投向硬科技、新兴产业，助力利水产业转型。

0: 智能制造学院副院长朱林红。
1: 我们智能制造学院的学子在流利率上达到50%以上，为李雪产业升级转型培育具有全球视野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0: 而在李雪学院新增设的数字经济专业，聚焦数字贸易、跨境电商、数字金融等核心领域，培养能够服务中小企业数字化、服务地方数字经济发展的人才。李雪学院教务处副处长曹明国。
2: 包括你像卫生系统的大数据的分析，然后这个政府部门的大数据局类似的然后各个行业里面的这个数据分析，都是他的这个专业就业以后的一个方向。
0: 这些年李雪学院紧扣构建产业导向专业体系，力争将理工农医类招生专业比例和招生人数比例均提升至70%以上。李雪学院教务处副处长曹明国。
2: 实体化产业学院设置微专业、创新班、订单班，聘请产业教授、选拔科技副总等一系列举措中，让学生更早地接触企业真实项目、真实场景，这样毕业以后就能更快地适应岗位。
0: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期间，5000多名建设者坚守一线，全力推进义隆庆高速李雪段项目建设。目前，该项目迎来多个建设节点，为这条浙西南大通道的顺利通车按下了加速键。10月11日上午，在叶村隧道内，随着一声爆破声响起，隧道左洞实现零误差贯通。叶村隧道左洞全长2706米，而从叶村隧道进口至大秋田隧道出口约50公里路段，分布了9座总长超过41公里的隧道，占比达到83%，为全国在建最长高速公路隧道群。由于叶村隧道位于地势起伏大、沟壑纵横的深山里，隧道多处穿越断层破碎带，岩体破碎，4级、5级不良围岩随时出现，施工时掉块、涌水、溶洞、围岩变形这些风险随时可能出现。浙江交通集团义隆庆高速公路李雪段叶村隧道项目负责人赵鹏迪。
3: 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项目上专门成立了公关小组，邀请了地质专家为我们制定专项解决方案。在设备上，我们推行机械化施工，采用了多臂凿岩台车、拱架台车，这种智能设备。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我们隧道实现了如期贯通。
0: 与此同时，在义隆庆高速李雪段摘潭枢纽，两台大型的摊铺机也在协同作业，铺设水泥稳定碎石混合料。这也是摘潭枢纽共线段水泥稳定碎石底基层首件试验段铺筑，标志着项目正式由路基施工转入路面基层施工阶段。铺筑完成后，经现场检测，各项指标均满足设计及规范要求。浙江交通集团义隆庆高速公路李雪段摘潭枢纽路面现场负责人王小华。
4: 该首件完成后，我们将开始陆续实施义隆庆共线段的这个路面施工，以保证这个路面共线段施工节点的完成。
0: 除此之外，摘潭枢纽首跨梁板架设、大东坝互通首片 T 梁架设也迎来建设节点。今年在义隆庆高速建设的高峰期，李雪段计划完成31.5亿元的投资任务。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李雪段全线有5000多名工人奋战在一线。浙江交通集团义隆庆高速公路李雪段三标项目经理王军。
5: 像我们义村隧道贯通水稳的铺设，高速的这个梁板的加设，这个整个时间节点我们都是按照计划完成，为我们那个下一步的整个施工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0: 义隆庆高速公路李雪段项目起于金华与李雪两市交界处，主线长93公里，总投资216亿元。项目建成后，将串联起李雪的遂昌、松阳、龙泉与金华义乌等地，李雪到义乌的车程可节省1小时以上。
6: 第一时间，第一报道，第一选择，李广新闻。
0: 本台消息，10月10日，2026 FIAP 世界摄影人大会核心展览项目法国单元展览正式在李雪摄影文化中心启动布展工作，系列国际摄影佳作即将亮相中国摄影之乡，为摄影术发明200周年、中法文化之春创立20周年献上双重献礼。在李雪摄影文化中心2楼展厅，本次参展的法国摄影作品已全部完成拆箱整理，整齐陈列于展墙一侧，等待正式上墙。现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用卷尺测量挂线高度，用水平仪校准位置，严格按照既定布展方案。

0: 逐一悬挂固定作品，全力保障展览布展质量与进度。2026 FIAP 世界摄影人大会组委会工作人员王雪珂：
1: 这里是一个法国文化中心带来的展览，那么在1826年前后，尼奥普斯用暗箱经过八小时曝光后呢，获得人类历史上第一张可永久保存的摄影影像《窗外》。这一事件通常被视为摄影术的起点，所以在今年摄影术发明的20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我们引入了本次展览暗箱七位尼奥普斯得主的群展。
0: 本次展览含金量十足，既是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的核心展览项目，也是中法文化之春创立20周年的重要摄影大展。展览由法国佩罗轩摄影艺术中心、法国驻沪总领事馆、法国文化中心、法国影像协会、法国文化部等部门共同主办，将一场致敬尼埃普斯的法国重量级群展落地中国摄影之乡。2026 FIAP 世界摄影人大会组委会工作人员王雪珂：
1: 这里大概是100余幅作品，七位尼奥普斯获奖的得主，他们每人带来15幅作品左右，然后还有一位法国艺术家他的个展也将在摄影文化中心。

理水学院整合浙江省理水中药产业技术创新服务平台，中医药与健康现代产业学院、中医康复学系、中医药产业文化研究院、奢医药研究院等资源，正式成立陈延国医学院。这是全省首家以地方历史名医命名的国医学院。陈延国医学院成立后，将系统开展楚州医脉、奢医

0: 国药科大学三方共建、龙头企业协同参与的办学模式，将立足澧水中国天然药源生态优势和涉医药特色，聚焦中药材种质改良、精深加工、质量标准制定等关键技术，定向培养懂技术、懂产业、懂市场的复合型中医药人才。
1: 用新闻的力量推动问题解决，12345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在您身边。
0: 本台消息，近日莲都区老竹镇不少群众拨打12345热线反映，313路公交首班车车厢过道经常摆满

0: 交车前后门排队等候，驾驶员尚未到岗，车辆也未正式开启上下客，就有人强行扒开公交车门，等候的村民随即一拥而上争抢座位。上班族大多选择车厢后排座位，带菜的村民则集中占据车厢中间区域，大包小包的蔬菜菜筐堆放在车厢中间过道。现场一位村民因没有抢到座位，自带小板凳坐在过道中央，就地整理分拣蔬菜，本就狭窄的过道几乎被完全堵死。
1: 这个菜那就不得了哎，我们上班的人就根本有时候根本就带不去，站站不
2: 住。如果稍微晚一点，下一站你就挤不下来，一定要迟到了。
0: 6:10，313路首班车准时从东西沿景区驶出，沿途经过几个站点后，整辆公交车被乘客和各类蔬菜货品塞得满满当当，直到行驶至市税务局、市建设局两个站点，大量卖菜村民下车后，车厢才空出来。对此，车上赶着上班的乘客意见都非常大。
3: 要么这些卖菜的农民就是不允许可以，要么就是6:10同时放两班车，一班卖菜的，一班做人的。
0: 一边是菜农赶早卖菜的生计，一边是上班族准点通勤的需求。313路首班车的菜筐难题，说到底是公共资源如何分配的问题。公交车上的菜筐和上班族通行难题怎么破解，我们将持续关注。大家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反映或需要帮忙的，可以向12345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反映，也可以直接拨打热线2027333反映。下面请听简讯。本台消息，记者从丽水机场方面获悉，10月25日起，丽水机场将开启2026年冬春航季，新航季机场将开通武汉、宜宾两个新航点，同时优化热门航线班次，将深圳、舟山两条航线加密为每日一班，航班时刻也优化为下午时段，更大程度满足两地商务通勤、商贸往来及探亲出游需求。此外，部分航线时刻也迎来调整，其中郑州航线由原来的夜间航班调整为下午时段，大幅提升出行舒适度。据悉，此次冬春航季将持续至明年3月27日。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航班信息可能随运行情况动态调整，出行前应及时确认航班时刻，预留充足的值机安检时间。本台消息，

0: 男女组冠军均打破了浙江路跑10公里的记录。另外，赛事还推出了赛后文旅福利，跑友在一周内凭号码布便可享松阳景区及民宿餐饮优惠，以此推动以赛引流，用体育人气激活文旅商消费活力。以上是今天李广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责任编辑柳依依，主播何宇，监制赵刚、王向飞，感谢您的收听。您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到明天晴到多云，北风一到二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五级，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莲都晴16到29度，龙泉晴14到30度，遂昌晴15到28度，庆元晴14到30度，云和晴16到29度，青田晴18到29度，晋云晴转多云15到28度，景宁晴16到29度，松阳晴15到29度，莲都晴16到29度。气象为您播报完了。
1: 天泉一战后，郭勋祺是跳墙才侥幸逃脱，当时很多人都劝他后撤保全实力，但是郭勋祺却清楚，一旦红军要是冲破了岷山防线，成都平原门户大开，那刘湘的核心地盘，郭勋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基全都不保，所以他只身赶到了黑竹关，找到总指挥潘荣华请战，重返一线。
2: 1935年11月16日拂晓，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的关键一战在百丈关骤然打响。四川大军阀刘湘下达了死命令，临阵后退者一律就地枪决。川军集结了数倍于红军的兵力，集中强大的火炮和一架架敌机向红军阵地猛烈轰炸，整团整营的敌军像潮水般发起猛攻，阵地上处处是枪炮声、爆炸声和喊杀声。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说，这场战斗从一开始便进入白热化状态，激烈的程度让久经沙场、见惯了生死的陈锡联、许世友等红军将领都深感震撼。
3: 陈锡联把敌人比作成韭菜，红军集中上百挺机关枪扫射，隔了一茬又来一茬，漫山遍野的全是敌人，尸体把壕沟都填平了，但是敌人呢还踩着尸体往前冲。我们红军战士子弹打光了，就跳出战壕和敌人白刃格斗，还有的战士身负重伤，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和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
2: 在百丈关战役中，红四方面军将士以顽强的意志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拼死决战，将纵深穿插、迂回包围、夜战奇袭等山地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术打法运用得十分娴熟。然而在绝对的兵力悬殊与无休止的消耗苦战面前，再精妙的战术终究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战局走向。血战七天七夜后，部队伤亡惨重，被迫退守到地瘠民贫、天寒地冻的川西北高原，在那里又因为缺衣缺粮、补给断绝，红四方面军的兵力一下子锐减到40000人。军事专家董宝存：
4: 草地分兵以后，红四方面军一位宣传员编了一首歌，其中有两句的歌词是这么写的：12345反对毛周张伯谷。毛周张伯指的是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伯谷，而红四方面军南下受挫以后，这位宣传员又编了一首信歌，12345去找毛周张伯谷。从反对到去找，这是多少红军指战员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一种觉醒。
2: 百丈关血战的沉重挫折，证明张伯韬所坚持的南下之路已然碰壁。中共中央持续发电对张伯韬进行规劝，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红军

0: 领，也对他耐心争取。1936年6月6日，张国焘被迫宣布取消所谓的临时中央，历时9个月的分裂闹剧就此落幕。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与任弼时、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在四川甘孜会师，并决定共同挥师北上，穿越草地，挺进陕甘。对于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来说，这将是他们第三次踏入这片被称作死亡之海的松潘草地。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1: 很多英勇的红军战士躲过了敌人致命的枪弹，但最终因为饥饿伤病牺牲在了茫茫草地，倒在了长征胜利的前夜。红四方面军长征的曲折历程，特别是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所造成的严重损失，从反面深刻教育了全党和全军指战员。他用鲜血和生命有力地证明了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和红军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保证。
0: 1936年10月7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四军到达甘肃会宁，两天后10月9日，朱德、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城，与红一方面军正式会师。风尘仆仆的红四方面军官兵受到红一方面军官兵的

0: 终于完成了伟大的万里远征。党中央毛主席后来对红四方面军官兵做出中肯评价，他们在国内战争中表现了对革命、对党的坚定与忠诚，在克服国韬路线之后又一致拥护党中央，在民族战争中也表现了他们的英勇与忠诚。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表示，漫漫长征路恰似一座烈火熔炉，红四方面军将士历经千锤百炼，对党的忠诚更加纯粹笃定，战斗意志愈发坚韧如钢。
1: 1938年张国焘叛逃后，党内外不少人都担心原四方面军干部会不会人心浮动，出现大量逃亡。结果呢，张国焘连一个警卫员都带不走，这支从血火中走来的队伍后来改编为八路军第129师，在抗日战场上屡立奇功。解放战争中，他们又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为全国解放立下了不朽功勋。1955年人民军队首次授衔，从这支英雄队伍中走出了一位元帅、两位大将、14位上将以及数百位中将、少将。
0: 曲折历程，苦难辉煌，当年英勇的红四方面军将士在绝境中奋起，挫折中前行，用生命诠释了对信仰的无限忠诚与执着追求。如今放眼祖国大地，硝烟散尽，山河锦绣，但新征程的考验却从未远去。习主席深刻指出，长征永远在路上，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红四方面军将士们的长征经历启示我们，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永远是我们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根本保证。这是历史的回答，是现实的昭示，更是走向未来的信念之光。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七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五集《曲折征程》，总监制何新宇、孙兆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希光，本集撰稿王瑞涛、董瑞、段义俊，编审李彦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制作王敏、高秋菊。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的第六集《孤军北上》，欢迎您到时关注收听。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孙杰、李潘奇，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

0: 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1: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0: 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1: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0: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

0: 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1: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

0: 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1: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0: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2: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联系。
3: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六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做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

0: 赞许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2: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25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3: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

0: 天毒后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1: 开始的时候我们只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耕销一条一条龙的，他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他就敢种。
0: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2: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0: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6.8%。 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5: 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6%， 增速较二季度提高 0.7 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3.1%， 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50.4%， 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指出，
6: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7: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5%，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 0.4 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 1.8 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3: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

0: 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1: 今天6:30，黄冈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冈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冈海关旅检二处旅检三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2: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1: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冈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3: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

0: 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2: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3: 他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2: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4: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2: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5: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6: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8: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7: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9: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7: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 53%， 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 30% 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10: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

二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送急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五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二》历时近一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

0: 审讯。
1: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 97%。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32, 较7月上升 2.45 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1: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0: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鉴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1: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两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他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2: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

0: 十一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斯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1: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0: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短号打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0: 心。
1: 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佳佳。
3: 大家好，我是方亮。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
2: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多云到晴，17到27度。
3: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宁波企业积极拥抱区域经贸合作新机遇，持续开拓东盟市场，推动区域产业链和供应链融合。
2: 第140届广交会下周开幕，全省各地外贸企业摩拳擦掌备赶忙。
3: 2026杭州高层次人才专场招聘会在浙大举行，5000多个岗位，95%面向应届生。
2: 浙江省城市路跑联赛浙二 A 首站在绍兴开跑，
3: 全省迎来秋高气爽好时段，杭州桂乡满城带火西湖赏桂游。
2: 国内外新闻，
3: 我国今年三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
2: 郑钦文获得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冠军，同时创下中网首个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的历史。

0: 应等等便利化的举措，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
1: 今年是逢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也是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一年。在政策红利加持下，宁波的外贸企业持续开拓东盟市场，推动区域产业链和供应链融合。宁波香薰时代家居用品有限公司这几天正在赶制一批半成品香薰组件，这些特制的蜡基原料、香精和带有中国传统纹样的包装配件完成生产后，将运往公司在东南亚的生产基地进行灌装和成品组装。公司业务经理周佑军说，截至8月底，公司今年对东盟国家的出口额超过1亿元，同比增长12倍多。
2: 我们国内的总部负责香氛配方的研发，中国风产品的

0: 着我们连接上游红土镍矿与下游锂电正极材料的关键中间产品。今年的前八个月呢，我们从印尼等东盟国家进口的镍石化冶炼中间品这些资源产品获值接近9000万元，同比增长了5.8倍左右，为我们的前驱体和正极材料的生产呢提供了上游的原料保障。
1: 宁波海关所属海曙海关副关长张家栋说，宁波与东盟市场经贸往来持续升温，反映了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的新趋势。海关部门将助力宁波企业用足用好政策红利，有效防范跨境贸易风险，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
2: 未来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加快落地实施，宁波与东盟的经贸合作有望再上新台阶，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我们海关也将不断优化监管服务，帮助企业及时了解东盟市场动态和贸易政策的变化，主动拥抱更多更好的发展机遇。
3: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启幕，随着开展进入倒计时，浙江各地外贸企业积极备展，力争在展会上抢订单拓市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4: 这两天，嘉兴平湖新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产品设计院里一派忙碌景象，纸板切割机不停运转，20多名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全力赶制参加本届广交会的箱包品类样品。本届广交会，公司计划带去200多件产品，包含箱包、手提包、背包等多个品类。公司品牌经理车明星说，展品中 30% 是公司销量口碑双优的迭代产品，70% 是新设计制作的产品。
5: 我们今年采用了很多的黑科技面料，融入了一个凉感因子这么一个元素在面料里面，那么用这块面料夏季的季节背起来就非常舒服。我们产品的结构以及功能上面有一些新的一个功能性的亮点展出，比如说我们今年要主推推出一套可称重的手提手柄的这个拉杆，上面是有一个承重系统的，那么只要我们通过拉杆把箱体提起，它有一个显示重量的一个数据。
4: 精准适配不同市场需求是企业争取订单的重要方向。在浙江景安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样品展厅，外贸团队正对参展样品进行最后的清点打包。为了在今年广交会上抢占先机，公司准备了50多款产品，既有紧跟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趋势推出的新型轻量化部件，也有针对中东、东南亚等新兴市场路况和气候特点推出的耐高温、防腐蚀升级改良零部件。公司总经理涂景涛说，
6: 希望能重点突破北美市场，结识并拿下几个优质的美国大客户。当然我们也想这些适应新市场的产品推向中东和中南亚，让浙江制造的汽车零部件在全球舞台上更有话语权。
4: 产品创新之外，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也有企业从成本控制上寻找突破口。走进浙江地诺工贸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加紧组装一批将亮相广交会的新品园林剪刀。企业负责人王军宁介绍，今年参展的200多件展品中，主打的是一款以铁代铝园林剪，产品握把用钢铁代替铝合金，强度相近，却能为客户节约不少成本。
7: 我们可以通过最新的这种产品的设计，以及以铁代铝的这种高性价比的这种商业思路，去认识更多的意向客户。因为铝合金现在价格特别高，这样可以给客户带来最少25%的成本节约。
4: 在杭州音频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对广交会展位设计进行最后的讨论。公司自主研发的触摸一体机电子黑板产品主要面向东南亚国家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销售。本届广交会，音频科技将携触摸一体机、自助终端、 AI 翻译机等核心产品亮相。公司董事长尹娟告诉记者，同类电子黑板产品在国内市场接近饱和，但国外市场仍有很大需求。
8: 我们主要出口国家就是印度、尼泊尔、俄罗斯，然后还有发展中的国家，希望通过广交会去拓展一下我们的客户的群体，就是不是主要集中在那几个国家，比如说全世界都是比较需要这种一体机的国家，然后我们都可以覆盖到。
4: 从产品创新到成本优化再到市场适配，浙江企业正带着各自的拳头产品奔赴广交会。据了解，本届广交会，浙江、杭州、宁波三个交易团将组织7700多家企业，超1.7万个展位参展，展位规模居全国前列。

0: 江经济新观察。
1: 今年以来，台州市晃眼区依托数字化科创服务体系，打通优质科研资源快速下沉基层的通道，通过平台接单、智能匹配、政策托底等举措，让科创红利直达快享，助力产业迭代升级，抢占高端赛道。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和晃眼台的报道。
2: 走进浙江凯华模具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批用于高端医疗设备的模具正在加工中。作为国内模具行业龙头企业，凯华模具正在向高端医疗器械赛道转型，主攻核磁外壳病理床等大型医疗塑件研发生产。公司董事长助理朱佳敏说，在自主攻关中，他们遇到了核磁设备塑件体积大，一体成型精度提高难，于是他们在黄岩区模具塑料产业大脑数字化平台上一键填报自身技术难题。平台依托 AI 智能检索精准匹配功能，快速对接适配到了科研平台与专家团队。朱佳敏说，
3: 平台上主要从三个方面，一个是会提供各大高校或者企业的一些研发平台，第二个呢会提供相应的科技人才的资源对接，第三个还会提供一些专业性的科技政策，可以让企业足不出户的对接到这些优质的科研资源，大大降低了产学研合作的时间成本。
2: 本土数字化科创平台为企业破解技术壁垒，黄岩实施的区级创新券普惠政策则持续为企业降低创新研发成本。在浙江蓝景科技的研发车间里，经过反复的性能检测与技术验证，企业迭代升级了沿海水域治理应用海洋云舱。升级后的海洋云舱采用集装箱模块化设计，占地较传统设施减少 80%， 实现了污染物收集、处理、监管全流程数字化管控。公司工作人员沈露莎说，以往企业需要投入高额成本自建实验室、外购专业检测服务，研发压力大，产品落地周期长，现在有了创新券政策红利，企业可自主申领创新补贴，按需采购高校、第三方专业机构的科创服务，高效完成产品性能检测、技术优化。
4: 我们利用了创新券的补贴，问第三方购买了技术服务，目前给我们报销了20000块钱，超出的部分也可以报销50%。
2: 今年以来，黄岩区持续优化科创服务生态，依托数字化科创平台，精准对接高端智力普惠创新券政策，降低企业创新门槛，精准匹配模具、塑料等重点产业技术需求，推动企业创新模式从自主摸索向介质升级转变，产学研协同创新活力持续释放。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区高新技术产业

0: 新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冰生说，
1: 加强人才引育和校企融合，积极推进国家级重点人才项目科技领军创新创业项目申报，并在校企合作上创新推行双导师制，通过开展技能实训和科技竞赛等活动，以遴选和培养符合我们企业实际需求的人才。将强化创新主体与平台建设，以本地民营企业为主导，设立产业创新基金，推行科技副总制度和平台资源池共享机制，促进校企资源对接。
2: 我升级当爸爸了，
3: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4: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2: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4: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行，就听你的，
5: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6: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7: 浙江之声。
8: 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日前公布，共有100项土木工程领域的杰出代表性工程获奖。其中，浙江的新建杭州经绍兴至台州铁路、杭州萧山国际机场3期项目新建航站楼及路侧交通中心工程、长三角嘉兴氢能创新中心产业园、嘉兴至绍兴跨江公路通道工程嘉绍大桥以及嘉兴市有轨电车1期工程等上榜。中国土木工程学会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是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全国评比表彰项目，是我国土木工程领域工程建设科技创新最高荣誉，被誉为行业奥斯卡奖。本届获奖工程立足国家发展战略，紧跟时代发展需求，在绿色低碳转型、智能技术赋能、海外标准输出、重大装备与技术国产化、民生基础设施提质升级等领域实现多项突破。比如新建杭州经绍兴至台州铁路是我国首批8个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也是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实现了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重大创新，探索出民营企业控股建设运营高铁新模式，为铁路领域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建设运营提供了浙江方案。杭台高铁自2022年1月8号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客流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71%， 运营效能持续提升。
9: 近日，省千项万亿工程景宁抽水蓄能电站项目首台机组安装迎来关键节点。来听浙江卫视的报道。
10: 在景宁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组装首台机组的定子绕组，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进行。景宁抽水蓄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祝维卫介绍，
11: 一号机组的定子，它的起吊重量有460吨，预计10月13号吊装就位。
10: 景宁抽水蓄能电站投资体量大，建设周期长，当地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用地预审、移民安置规划等同步推进平行审批。项目从前期启动到核准只用时1年，比原计划提前3年。景宁畲族自治县移民工作中心党组书记梅根金介绍，
12: 我们专门成立了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指挥部、下设综合协调组、工程监督组、政策研究组等7个专门工作组，分工明确，力争早日建成投产。
10: 项目预计2028年全面投运，年发电量达14亿千瓦时，将承担浙江电网调峰、填谷、储能等任务，促进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大规模消纳。景宁抽水蓄能电站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冰冰说，
13: 接下来我们将围绕水库蓄水验收、到送电、首台机组发电等关键目标科学统筹，倒排工期全力以赴，确保各项工作任务如期按时完成。

0: 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举行。150家用人单位推出岗位95以上面向应届生，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领域企业同台揽才。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的报道。
1: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各家用人单位展位前都挤满了求职的毕业生。作为深耕高端运动控制领域的传统制造业企业，英诺微讯智能科技杭州有限公司这次带来的却是算法工程师、研发工程师等新岗位。总经理助理赵东说，公司近年来积极拥抱 AI 等新技术，招聘需求也随之水涨船高。
2: 公司的战略发生调整了，我们的招聘也会发生调整。最直接的就是 AI 方面的，我们把传统制造业和新兴的一些 AI 的情况相结合，产生一个新的复合型人才。
1: AI 不仅改变着企业的用人方向，也悄然抬高了求职的门槛。河南师范大学的刘同学专程赶来，就读化学专业的他心仪浙江大学滨江研究院。他说，如今 AI 盛行，求职时对相关技能的要求明显增多，自己也为此做了专门准备。
3: 我们这个是实验室倾向会比较多一些，比如说一些新兴的这种 AI 技术，它是如何跟这种化学实验室技能相关联的，这种方向我们也需要学习的这种。
1: 有人目标明确，也有人抱着平常心多看看。香港大学硕士毕业的葛同学，本硕都读交互设计，这次更倾向产品经理、产品设计类岗位，但他心态放得很平。
4: 我就想来看看吧，来寻找一下，看有没有适合我的机会，这样子，多一个机会是一个机会，就哪怕就是可能一家都没投上，我也觉得没有关系，这样。
1: 本次招聘会汇聚吉利控股、领跑科技、中控技术、网易杭州等行业龙头企业，浙大滨江研究院、中科院杭州医学研究所等高能级科研院所，以及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企业，5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求职者参加。企业同样求贤若渴，京东集团的人力资源经理杜女士和同事穿梭在人群中，遇到心仪的毕业生便主动上前交流。杜女士说，他们不是杭州本土企业，不在特邀展位之列，看到这么多优秀人才集聚于此，他们干脆用流动摊位的方式招贤纳士。
5: 我们预期的目标的话，可能还是扩大我们的企业雇主品牌的一个宣传，然后能够吸引更多优秀的学生投递我们京东集团的岗位。我们覆盖的面还是特别广的，就是大家都可以踊跃投递。
6: 昨天，浙江大学2027届毕业生首场秋冬综合双选会在紫金港校区启幕。本次双选会汇聚了超800家优质用人单位，释放超60000个就业岗位，为毕业生搭建大规模高质量的求职对接平台。参会企业涵盖先进制造、信息技术、金融服务、文教科研等重点领域，提供跨领域优质就业选择。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宁波等多地组团进校引才，近300家地方企事业单位集中揽才，现场解读各地的落户政策、人才补贴等红利，推动毕业生就业需求和地方产业发展精准匹配。
0: 本月9号到23号，杭州市本级371户公租房保障家庭将分批办理入住手续。本次交付的两个全新公租房小区分别位于上城区和滨江区，一居室户型月租最低只要600元，切实为刚需家庭减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7: 一早，来自河南的吴先生夫妇就来到杭州滨江区青矿府小区，查验属于自己的公租房新居。新居内厨房已配齐橱柜、水池，接入燃气管道，可直接满足日常开火需求。卫生间采用干湿分离设计，配齐淋浴设施、台盆、马桶，拎包即可入住。吴先生说，这套50多平方米的一居室，月租金不到700元，相比此前租住的商品房，便宜了不少。
8: 之前的房子大概是2700一个价钱，这边的话是确实很便宜的。有自己的房子之后，肯定是要归属感更强一点。杭州这个政策其实挺好的。
7: 和吴先生一样来查验新房的，还有来自安徽的杨女士一家，他们同样选择了一居室房源。
9: 也是一厅，有一个家。

0: 60方左右，然后二居室的话是在64方到68方左右的样子。租金范围的话大概会在500-600块钱，然后二居室的话相对于是在700-800块钱。
1: 本次交付的另一处房源是上城区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2: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全国首个智能长护驿站在绍兴上虞正式投用，来听浙江卫视的报道。
3: 在实训区里，智源精灵 G2 机器人正按照护理员的操作示范，模拟完成一系列基础照护动作。

0: 一起在这里吃吃喝喝玩玩，孔乙己的茴香豆啊、臭豆腐啊、黄酒放冰啊。
1: 温州平阳县路跑协会跑友潘良娣组织了近20名跑友来参赛。
2: 绍兴第一站嘛，啊，绍兴也是个人文城市啊，鲁迅的故乡，也过来玩玩。
1: 这 RA 联赛采用创新赛制，设立市区代表队、跑团代表队、个人参赛者。

0: 哦，就打了新鲜的桂花打下来，然后再腌制一个星期。
1: 满觉陇村党委副书记陈俊臣告诉记者，村里举办赏桂活动已经40年了。
2: 从1986年，我们第一届民间自发的赏桂的一个活动，然后因为整个的影响力比较的大，到了1988年，乡政府来进行承办，有村民摆的100个市集摊位。随着这个桂花的开放，市民朋友们也可以来我们满觉陇村逛逛我们的非遗集市。
3: 最近浙江的天气把秋高气爽四个字演绎得淋漓尽致，阳光天天上线，空气里透着一股桂花香，让人心旷神怡。本周开场依旧是好天气，阳光稳稳在线，今明两

0: 按压，一共持续了十几分钟。其实我只是做了所有义务工作者碰到这种情况都应该做的事。换做任何一位同行，我想他们也都会第一时间上前给予施救。
1: 经过众人合力施救，患者成功恢复自主心跳。在景区医务人员的陪同下，患者由医务人员抬下山，转运送往当地医院进一步救治。心脏骤停黄金抢救窗口仅4到6分钟，一旦超过6分钟，大脑将发生不可逆缺氧损伤。山间户外条件有限，每一次按压都在和死神抢夺生机。宋刘广医生事后呼吁大众，每个人都应该学习急救知识，普通人学会心肺复苏技能，关键时刻就有机会挽救一条生命。
2: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3: 毕业创业去哪里？
4: 来浙江体彩。
3: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4: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3: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制热机品类权最高只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接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为人民做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6: 浙江省水利厅温馨提醒，请及时关注天气预警和防汛信息，远离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
7: 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8: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7: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8: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9: 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0: 来关注国内外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今年3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多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比2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9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比8月提高0.5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行。3季度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到港载重同比分别增长43.1%和0.3%，比2季度提高43和0.7个百分点。在投资方面，9月全国新增专项债券发行额同比增长50.2%，增速比8月提高43.6个百分点。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3季度同比增长34.2%。
2: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份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比7月上升2.45点。与上月相比，经营性分指标与监管性分指标升幅较高，新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数量明显减少，新移出经营性异常名录数量大幅增多，信用风险较高企业占比降低，推动整体信用水平企稳回升。今年8月信用指数排名前3的行业分别为金融业、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0: 深圳和香港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黄港口岸今天早上6:30正式开通，通关后实施

0: 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重新开关的皇岗口岸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单体口岸建筑，也是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综合体，规划由五条轨道线交汇。
1: 截至昨天，今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10亿元。今年以来，电影市场持续火热，400多部影片涵盖喜剧、动作、科幻、悬疑、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票房前十影片中，《飞驰人生三》、《欢迎来龙餐馆》、《功夫女足》等国产影片占据8个席位。同时，今年已经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此外，国产影片开始加速出海，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多部电影在海外陆续上映，中国故事正走向全球观众。荧幕外，电影家持续释放大能量，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4800亿元。
0: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郑钦文2-0战胜安德烈娃，成为赛事举办20届以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首位持外卡赛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选手。这也是她生涯首次问鼎女子网球协会1000级别的赛事。当天早些时候，张帅和悉尼亚科娃不敌对手，获得中网女双亚军。2026中网组委会昨天通报，本届赛期总场次超1600场，观众预计超450000人，整体票房达1.32亿元，同比增长48%。上述多项数据都创历史新高。
1: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 World SSP 组别次回合正赛当地时间11号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获得第3名，提前锁定年度车手亚军。
0: 10号由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主办的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考试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当天雅思机考因为技术原因取消，已经参加部分考试的考生无法获得本次考试的成绩，考试费将会在1到2天内全额退还到报名账户内，停考预计会持续到今天，接下来将争取放开更多的考位给考生。针对是否会补偿外地考生的交通住宿成本以及受影响考生能否优先改期等问题，工作人员回应目前没有相关安排。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5%， 比上月回升 0.6 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需求持续回暖，企业经营韧性不断显现。其中新订单指数为 51.2%， 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连续7月回升，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环比回升。
0: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最新统计，今年9月全国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亚洲9条，欧洲4条，北美洲2条，每周往返航班量达42个，共有9家航空公司参与运营，其中8家为国内航空公司，承运货物以跨境电商、生鲜冷链及农产品、机电电子产品、高端制造产品和日用消费品为主。
1: 关注本周资本市场大势，国家统计局将于14号公布9月 CPI 和 PPI， 海关总署将于14号公布9月进出口数据，此外9月金融数据可能也将在本周公布。本轮成品油调价窗口为15号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

0: 月 CPI， 机构预计整体通胀上升，美联储将于15号公布经济状况褐皮书，美股 Q3 财报季拉开帷幕，摩根大通、高盛、花旗集团和富国银行将于13号率先公布业绩，美国银行摩根士丹利和贝莱德则在14号公布，科技巨头阿斯麦和电机台积电也将于15号到16号相继发布财报。
1: 人生财富云，您的企业资金大管家，多账户管理统一高效省心，就选民生财富云，详询民生银行营业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视角转向国际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地时间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阿拉伯国家联盟、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伊斯兰合作组织以及俄罗斯外交部、约旦外交部等也分别发表声明，谴责这次袭击，认为这类针对民用设施的袭击行为必须停止。
0: 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当地时间11号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这类袭击。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当地时间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号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
3: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了4次军事行动，袭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两处设施。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和航空从业人员以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其领空。他说，沙特机场都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机场以及空域除外。
0: 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如果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说，自今年7月13号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当地时间11号晚间通电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他说，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0: 美国媒体11号报道，多名沙特阿拉伯官员表示，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告急。报道说，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这一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沙特官员还表示，美国提供的援助包括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
3: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地时间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还不明朗。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

0: 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的目标。
1: 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当地时间11号表示，伊朗本国掌握的核技术不可能在外国的压力下放弃，也没有法律允许外国剥夺伊朗的核技术。他说将继续大力推进20000兆瓦的核电项目，建设不会停止，布什尔核电站的安全性和效率位居世界前十。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当天早些时候，一艘违规的超级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致机舱起火。革命卫队表示，这是10号以来第三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违规游轮。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受到严厉处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都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泽连斯基说，如果俄罗斯人同意能源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如果特朗普与俄总统普京谈成了，请告诉乌克兰停火何时开始。他还表示将继续与欧洲领导人协调补充乌军防空系统弹药库存。
0: 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当地时间11号表示，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他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面临中期选举，由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了一致。由珍妮·沙欣领衔的七名美国参议员组成的两党小组发表声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允许进口俄罗斯柴油的决定违法。这些参议员要求政府就进口俄罗斯柴油立即改变立场。
1: 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1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牵头斡旋乌克兰和平协议的美国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可能会在未来两周内访问莫斯科。
0: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当地时间11号发表联合声明，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了打击，摧毁了哈马斯一座指挥中心、一处火箭弹发射场以及三座武器库。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他所说的直接威胁。
1: 波兰内政与行政部发言人加莱茨卡当地时间11号表示，波兰警方收到一条涉及可能针对总理图斯克和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卡梅什实施袭击的信息。波兰有关部门当天召开紧急会议，协调相关安全机构开展后续工作。目前波兰有关部门还没有公布这条潜在袭击威胁信息的具体内容，也没有说明是否已确认存在实际袭击计划。
0: 国际移民组织当地时间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09人死亡，其中包括15名儿童，另有110多人失踪。目前国际移民组织与吉布提当局仍在继续组织搜救行动，并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食品援助。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和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1: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0号在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

题。今年8月，东阳邮政快递行业在开展能级工资集体协商的时候，将委屈津贴写进了集体合同。对于在正常履职过程中受到客户恶意投诉或者被辱骂的职工，经认定后给予每次50元到200元的委屈津贴或者等值物品。工人日报发表文章说，过去一些行业谈劳动保障，大多是盯着社保、高温补贴等能看得见的指标，而劳动者在工作当中的情绪消耗却很少被看见、被补偿。委屈津贴释放了一个信号，劳动者的职业尊严和隐形付出同样重要，同样需要关注。当然，委屈津贴的设立只是权益完善的起点，从长远来看，还需要探索优化考核体系，建立健全投诉甄别责任划分、快速申诉的机制，厘清服务责任的边界，同时也需要引导消费者尊重基层服务从业者，减少无端苛责和恶意投诉，营造包容互信的氛围。当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队伍在不断的壮大，他们需要各方加以关注，也需要

0: 所到新生代的接续发力，网球运动的本土根基愈发深厚。郑钦文的突破打破了本土选手在中网顶级赛场的冠军空白，为中国女子网球注入全新活力。相信这一历史性突破将激励更多网球少年逐梦前行，让中国网球在世界赛场绽放更多光彩。
1: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2: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2: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3: 早间的7:58，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斌，责编王浩，主播佳佳方亮，监制袁奇祥。感谢各位收听。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北京时间8点整，中国移动光宽带为您准确报时。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1: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4: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5: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4: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5: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4: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我也会生病的。
5: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6: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7: 架设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
8: 接受群众监督，提升行政效能。百姓热线，
7: 百姓热线。
6: 丽水人，丽水市，丽水情。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姓热线民生版，我是萧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12345百姓身边事，防洪堤樱花园旁碎石路存隐患，部门承诺尽快施工整改，遂昌均衡校外教育资源，构建普惠育人新